0: 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对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子女啊，然后工作呀、收入、户籍啊这些，
2: 必须北京的
1: 啊，必须北京的，
2: 必须北京人
1: 啊。然后子女呢，因为你是没有子女的嘛。
2: 子女，我觉得那个这像这岁数，子女应该是都全都自立了，嗯，对吧？跟我没关系。而且我这个一旦我闭眼的话，其他事儿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到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嗯，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1: 希望能有个保障，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其实也很实际了。
2: 那是必须的。
1: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3: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2: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4: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2: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4: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1: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4: 对，
1: 您怎么看？
5: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1: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2: 如果我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就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这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1: 明白了，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2: 对，
1: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6: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得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7: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2: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1: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2: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1: 对，
2: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才知道 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

0: 生茶，喝完之后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出冒汗了。
1: 对，
0: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2: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1: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这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0: 对，
1: 就是茉莉花，
0: 好茶非常香。
1: 对，但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3: 您平常喝茶吗？
4: 喝，
3: 也喝。您喝什么茶？
4: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3: 比如说呢，一到两三
4: 个。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像花茶、白茶，配上陈皮、玫瑰。
3: 您也懂一些茶艺是吗？
4: 基本上都差不多。
2: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啊，也可以加入到，对呀，
0: 加入
2: 到
0: 我们
2: 俱乐部，
0: 那没问题。
2: 欢迎您从这个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0: 可以
2: 是不是？
0: 对，这您说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1: 对，
0: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1: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跟您啊对茶的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你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你。哦，这对吧？
2: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1: 是的，
2: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
5: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2: 5分钟啊，就5分钟啊。
6: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2: 啊，不问了。
6: 不问了，就节约时间。
2: 您呢？
0: 我同意。
2: 啊，同意是吧？
0: 同意。
2: 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
6: 好。
5: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6: 对，一天三场。
2: 一天三场，怎么说？
6: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2: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6: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2: 不是，那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8: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9: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0: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9: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8: 完全推不开。
7: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9: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9: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8: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9: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7: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9: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小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8: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黑 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13: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
14: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13: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14: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儿，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啊都不噎人。
13: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儿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14: 哎对，
13: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欢迎。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3: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15: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3: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39
14: 了。
13: 对，
14: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13: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九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5: 就100组？
14: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13: 对，
15: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13: 哎呀，太好了。
15: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13: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12: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

0: 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样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
0: 嗯、
1: 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
1: 嗯、
2: 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
1: 嗯、
0: 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
1: 嗯，
0: 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
1: 嗯、
2: 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他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那抓上几块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
0: 嗯、
1: 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嗯，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把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哈，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精排，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 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2: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2: 补四袋。
1: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3: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3: 不到200块钱。
1: 对，
3: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3: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3: 50个名额，
1: 50个，哎。
3: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1: 嗯，
3: 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3: 您拿2袋，
1: 2袋，对，
3: 行。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骑电动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国标的限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很多人呢嫌这个车速太慢了，就去买速度更快的摩托车。不过呢，这车速一快，这性质也变了。摩托车呢是属于机动车，但是有人为了图省事儿，就动起了歪脑筋，给摩托车呢竟然挂上了一个电动车的牌照，混进了非机动车车道，当电动车来骑。
1: 哎，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女骑行人呢，骑着这种冒牌电动车啊，在超车的时候把另一个骑行人撞倒在地了，人家疼的是痛苦倒地啊，他倒好，看了两眼竟然扬长而去，溜之大吉了。
2: 我被撞了，我是电动车，然后前面另一个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3: 通过电话核实呢，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车线索就都没有了。
4: 傍晚6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的王女士痛苦倒地，而肇事骑行人则不见了踪影。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3: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4: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5: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等她，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4: 后经医院诊断，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进行休养。随后民警全力追查肇事者，沿着逃逸方向逐一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捕捉到了车辆的牌照信息。
3: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4: 调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就此中断。随后民警又扩大了排查范围，梳理细节，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3: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4: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骑行人杨某。
3: 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4: 然而当民警找上门后，杨某立马改了说辞。
6: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自己是他那个反光镜，因为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他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7: 你呢？你干嘛去了？
6: 我想着我害怕他我就走了。
7: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4: 虽然杨某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不懂法。
6: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我说实话，
8: 怕赔偿就走了。
6: 说白了，我们也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8: 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6: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8: 不能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4: 随后，民警查到杨某所驾车辆的号牌。

0: 的车主另有其人，并且车辆经过改装，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杨某表示，当时自己买的是一辆二手车，对车辆的配置信息一概不清。
1: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
2: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
3: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0: 看到这个结果，杨某傻了眼，但紧接着又把责任推给了卖车的商户。
1: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4: 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0: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1: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
5: 说到底啊，您买的什么车，骑的什么车，心里得有明白账。另外呢，出了事儿千万不要逃逸啊，您得报警救人，这是本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6: 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呢，这近邻要是处理不好，那就别提有多闹心了。下面的这个案子里边，这邻居的两户人家就是因为宅基地的边界这点事儿僵持了好多年。
5: 确实啊，咱们节目呢播出过不少类似的案子啊，往往这类问题呢就出现在两家中间那块地，这边界划得不清，各有各的说法。今天呢你垒个墙，明天我搭一棚子，这矛盾是越积越深
6: 的。可不，那接下来这小片里的这两家啊也是如此。原告陈女士呢就觉得这邻居家李某家的鸡窝厕所修过了界，侵占了他们家的地方，甚至呢连树都长到自己家院子里来了，挡住了他出门的路。沟通了不知道多少回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最后只能是告到法院。对于这样的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呢？
7: 我也没跟你说呀，别动，别动，
8: 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7: 我瞅着，
8: 你不能动这杆，
7: 别动！我没影响你，你别动我！
8: 你有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7: 别动我！
8: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带离啊！
9: 这天，记者跟随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一处民房，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10: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0: 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1: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0: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1: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0: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0: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1: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0: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
1: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地落在细节之处。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2026年9月1日，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朝阳区红十字会与北京中学联合主办的“健康第一，守护青春”红十字生命教育进校园秋季开学典礼在北京中学报告厅举行。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朝阳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朝阳区红十字会会长陈代，朝阳区红十字会及北京中学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与新生代表共同开启这场以生命健康为主题的新学期第一课。
3: 如何让更多的人学会保护自己？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咱们以地震为例，地震发生的时候，90%的幸存者是靠自救和互救生存下来的。
2: 活动现场，北京市红十字会宣讲团为全体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守护生命。
4: 就是这次讲座最大的特点，它是启发了我，或者说去鼓舞了我。我们已经到高中了，我们逐渐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情，无论是救灾，无论是献血，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将来可以做的选择。
2: 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实地调研了北京中学红十字救护站，该站是北京市红十字会2026年重点试点打造的校园救护站之一，也是市区红会与学校三方联动助力健康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在现场，几位志愿

0: 志愿者正在演示应急救护的相关技巧。
1: 如果遇到有的同学脸色红紫，然后用手捂着脖子无法呼吸，一般就是食物卡在了这个气道这块，然后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就需要这个患者就是两腿与肩同宽站立，然后我们要一只脚站在他们的腿中间，这样比较方便发力。然后就是剪刀石头布，就一个方法，就首先找到这个肚脐上方两指的位置，另一个拳头然后呢放在这里，然后用手包住。这样，然后我们要用向内向上的力气，然后呢去冲击，然后连续冲击五次，这样，三、四、五。如果就是失败了，我们还需要就用手拍他的背部，然后连续就做一个循环，一个组合，直到他这个，把这个异物排出。
2: 明白。
0: 除了类似的救护实训，站内还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展示了生命安全相关知识，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融入日常熏陶。
3: 这边是学校常规的培训，您看有对保安师傅的，对后勤师傅的，对老师们的，然后呢还有专门请了这个急救的团队来给我们现场模拟学校发生的应急事件的处理。对，保安大哥，物业的经理，
2: 物业经理，真是人人学急救啊。
3: 办公室门口是个电梯，电梯是通往餐厅的，然后这儿的人流量是最大的，然后这个老师好多孩子必经之路都从这儿走，他培训那个孩子们也是让孩子们去放射他的同学们，让多的人参与，多人知道。
4: 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急救知识交给同学们吧，这样真在应急情况才能够这个比较好的应对，这种急救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生命。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份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可加开一班。
6: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

0: 还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着墙，把窗户门换换。我就是省事，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1: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0: 对对，
1: 这个价格拿下来，
0: 对，
1: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0: 啊，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1: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0: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1: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0: 没有，就是分三批给。
2: 那第一期是30%，
0: 他按他
2: 14300，
0: 对对对，
2: 开工就得交款。
0: 哎，对。
2: 第二期是这个60%，
0: 对，
2: 28680元，晚工完工交款。
0: 哎，对。
2: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0: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3: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0: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2: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的。
0: 对对对，
1: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0: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
1: 他您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0: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们工期就得往后拖。啊，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都不会差。咱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0: 对对。
3: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0: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1: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0: 对对，就是普通门，
1: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0: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1: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对。
1: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0: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1: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0: 对对对。
3: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0: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搁下了。
1: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0: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1: 现在不装上了吗？
0: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1: 完了，自己花钱的？
0: 对呀、啊，他们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1: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0: 门。
1: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0: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1: 就是这个门
0: 啊，对，这门
1: 和这个
0: 窗，对，
1: 都没装，
0: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1: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0: 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1: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0: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1: 叫我安上了吗？
0: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分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4: 我们也听出来了，前边这些什么瓷砖、防盗门、换品牌的问题呢，王女士虽然呢也是体验不好，但是呢都能接受。所以啊，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是很痛快的就给支付了，没想到后边呢却突然停工了，虽然呢还有4000多。

0: 的尾款没结呢。可是王女士说呀，停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钱。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都是王女士等不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么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边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挺复杂的。因为啊，装修施工不止停了一次，而现在呢，他更是找不着谁来负责了。
1: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2: 我就找您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1: 6月8号您交了2笔款，就应该装那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2: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1: 所以就是等待
2: 那
1: 这段时间，
2: 对，
1: 然后出了岔子，
2: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是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3: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2: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撮火不撮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3: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是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2: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这都是空的。
1: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2: 对，没有。
1: 金属门没有？
2: 对。
1: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2: 对。
1: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2: 工长说，这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1: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2: 对。
1: 前期他收到了？
2: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1: 嗯，
2: 你看，
1: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炉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2: 对。
3: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2: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1: 这一溜，
2: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1: 这有吗？
2: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1: 花了多少钱？这个
2: 是800多，好像是。
4: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2: 合同规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2: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小冰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2: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1: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2: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5: 没有。
2: 什么？你又说没有？
5: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箱。
2: 你量柜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5: 不，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感觉哪儿合适就量哪儿。
2: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给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 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5: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块高，哪块低？
2: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5: 我又不从您这儿出钱，这公司给我钱，人要我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3: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1: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5: 那个也不包含。
2: 全都有。
3: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石在不在套餐内呢？我们也向工长进行核实。
1: 想问一下，这个橱柜的费用是指包含这一排就是一字的这个费用，还是说也加一个拐弯过来的这个橱柜的费用啊？
6: 就是一字型的。
2: 我想问问你，我们家是不是两块窗台石啊？
6: 这个不清楚。
2: 小郑没给你交代吗？
6: 没交代。我这你与他签的合同我都没看见过呢，我都找了一圈我都没找到一个合同。
1: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2: 台面这上有写。
1: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石。
0: 王女士说呢，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跟设计师联系，很多承诺呢也是设计师啊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头到底写了什么。等到如今呢，这设计师啊也不接电话了，他感觉啊自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所以王女士啊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啊就不再追究了，全当是买一教训。但是合同里边写好的约定，这装修工资应该给一说法吧。
2: 那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照你那合同上有的，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3: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1: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的算起来是多少钱？
2: 有8000块钱左右吧。
3: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6: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1: 您离职了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6: 王辉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1: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6: 因为少记错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1: 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6: 对啊，我在
1: 亏了2000多
6: 的时候发现这个多支付了。
1: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6: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1: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6: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你。
1: 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6: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1: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6: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7: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
8: 是
7: 不是好好经营着。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样，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8: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1: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8: 是设计师在我们家接的我。来到这儿第一次，我们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1: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8: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1: 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8: 对，
9: 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会装饰，现在换了。
1: 以前是有
9: 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1: 现在是24，
9: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1: 哎，你好，文会装饰吗？
9: 这不是
1: 负责人在吗？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
10: 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他没有。
11: 你们是录像吗？
10: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汇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

0: 不只是上岁数的问题，而是一种病症，叫做肌少症。
1: 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想让他那个调，
2: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嘛。
1: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的步伐那么快，我步伐那么大了，
2: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会容易疲劳吗？
1: 超市好像应该还没有，三四年前吧，还能跑步呢。
3: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4: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2: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0吧。
1: 28，
2: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4: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2: 做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4: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算减退的，作为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1: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就要没有裤子可能还在
2: 将将及格。对，
4: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3: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老人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啊？不用去医院，在家里边就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老年医学科陈怡医生呢，教大家两个方法，5分钟就能完成。
2: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4: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3: 肌少症呢是属于老年科的范畴，它是在老年科门诊里面。在中日里面呢，我们有专门开展了老年肌少症联合门诊，在这个门诊里呢，由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坐镇，联合我们营养科做营养的指导，康复科的医师呢做康复训练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药剂科来对于我们慢病用药的一个综合的管理。这一个综合门诊之后呢，会对病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老年综合评估，调整他的慢病，并对于这个肌少症进行一个健康指导的管理，还有后期的一个随访。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十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四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夜场，游戏场，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都有不少的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张女士说呀，本人手臂受伤，到5家药店买这创可贴都没有小包装的，必须买一大盒100片。本人觉得呢，这样用不完会过期，造成浪费，很不好，希望关注一下。隋先生说啊，本人家厨房抽油烟机反味2-3年了，这异味刺鼻，担心影响孩子。节目呢曾经播出过类似问题，并且解决了，所以呢也希望栏目关注。注意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0: 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你看你要不要见一见好不好？刘元生，他是75岁，目前的住房是公租房，然后收入是6000加。您可以再选几项你想知道的。
1: 职业。
0: 职业。企业退休。
1: 婚姻。
0: 婚姻。嗯。离异。
1: 子女。
0: 子女。嗯。没有子女。你想见一下他吗？
1: 啊，可以的。
0: 可以是吧？来，那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刘元生。
2: 各位听会啊。
0: 您好，欢迎来。
3: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这样我们都既然上场了，咱们就认识一下，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看看想了解什么咱们就说说啊。好，来开始。
2: 我说您就可以。首先您非常漂亮。
1: 谢谢。
2: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啊！
1: 谢谢。
2: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开个玩笑啊！
1: 谢谢谢谢。
2: 我这人天生这个残疾，这小儿麻痹嘛，这个腿有毛病，但是就因为这麻痹的话，把我自己2个最大的理想给毁了。第一想参军，哦，没参得了，因为不允许。第二想上大学，不允许。哦，
4: 他们俩看着有匹配度吗？
5: 绝对没有。嗯，你想这个姐姐都没看上他，嗯，这姐姐要求也不低。
0: 我相信大家心里边也大概有一个期待，就是你想不想继续了解他？如果想的话，你就可以坐在刘先生旁边；如果您觉得不是很合适，那您也就可以离场。
1: 那个，把时间留给刘先生。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来，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6: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其实如果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啊。来，刘先生，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啊。刘元生，75岁，离异，是企业退休，北京人。一上场的这个说话的腔调就是老北京人。来，我们看一下在刘先生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他。半生跌宕，一生永不服输，初恋执念困住半生，婚姻寻茶友觅老伴儿。嗯，很实诚啊。那您说说这半生的跌宕，一生不服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
2: 2岁的时候，当时在院里玩嘛，旁边这个就有人跟我妈说：“说你那儿子怎么老贴着墙走啊？”说怎么了？说你看人别的孩子都是跑，他老扶着墙走。后来就感觉不对劲，那会儿没什么小儿麻痹，疫苗都没有，结果就已经得上了。得上后来也没当回事儿，就当时得是这样的，那脚是这样的。它属于马蹄形内翻足，它整个就是变形的
7: 马蹄儿，
2: 那马蹄子那整个弯过来，
0: 就是您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脚使不上劲儿嘛，它就是这样。
2: 那会儿孩子小无所谓，觉得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不当回事。后来我母亲就说我还得带这孩子看看去，要不然将来怎么办，带我上北大医院了，说您儿子说为了将来好看可以定做一双鞋，就是说因为它长短还是不太一样嘛，说定做一双靴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嗯，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60几年一双鞋，那会儿一双鞋多贵呢？
0: 多少钱那一双鞋？
2: 那会儿一双鞋做的话也得差不多上百了。哇，它是什么呀？它是两个钢卡子，哦，把这鞋穿上之后把你腿就矫正住，高低它都给你里边都垫好了，但是你就随着你的脚增长这双鞋老得换。结果后来我爸说嗨，就这么着吧，他也不严重，就这样就完了，就走入社会了。走社会完就参加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厂子里就这么往前走呗。
0: 然后在厂子里干的怎么样？
2: 就我这样的干的机修钳工。
0: 哇，厉害啊。
2: 对，而且干了17年的机修钳工，在我这厂子，在这期间呢就出现这个第一次婚姻了。
7: 我跟他不在一个频道上。

0: 您什么要求？
1: 我要求长得得顺眼，
0: 嗯，
1: 第二得对我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第一次婚姻也是怎么说，命里注定的吧，就不应该有这一段。但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初恋是最美的东西。
4: 嗯，
3: 当时在那之前，我在我们厂有一个，我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4: 就是您的初恋？
3: 初恋的
4: 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3: 嗯，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四年吧，后来有一天她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
4: 嗯，
3: 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
4: 嗯，
3: 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呢，怎么办？
4: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
3: 族习惯。对，就他就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两年时间，
4: 嗯，
3: 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嘛，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就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给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4: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3: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
4: 嗯，
3: 但是就这么变的，您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四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基本上就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4: 你提出来的？
3: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4: 你啥态度？
3: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她。
4: 哦。
3: 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她回他们家住去了，我就在我们家待着，她也不来。
4: 嗯，
3: 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呗，那就散伙吧，就这么散的伙。
4: 这个是因为你们最后没有子女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4: 啊，是没有子女的。
3: 要真有子女，他也就不会走这一步了，冲那孩子也不能离啊。然后我一看，在我们那原来厂待着也没什么意思，正好我们机关成立这个印刷厂，
4: 嗯，
3: 是需要找这个机修工。我跟我们厂长一商量，我说你干脆让我走吧，我在这儿待着别扭，人家让我走了，调到我们机关去了。他们机关印刷厂干了，先干的维修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升我副厂长了。
4: 嗯，
3: 当时我副厂长，国家有一规定，就是凡是副厂长以上的干部必须是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就这么上学了。上完学之后，当时一上完学我就有一概念，只要我一毕业，第一件事我就走。
4: 都副厂长了，为什么还要走？
3: 那会儿野心勃勃，就觉得我这现在有了文凭了，我出去闯荡闯荡了，哎，所以最后下海了嘛，钱也确实挣得比外边多，咱们说句实话。
4: 对啊，
3: 真挺牛。我们在北京就这个南安河那边买了一个地，盖了一房子，那一家可漂亮了，前面有比这块地还大的种菜。完了，自己家有两个大的果园。哎，
4: 但您这不能老一个人啊。
3: 就在这个去南安河的，那不是
4: 你看看
3: 2011年吗？完了，2012年，我那外甥那儿给我来一电话，说的我给你找一个对象吧，你一人过多没劲啊。我说哪儿的呀？我外甥在广州嘛。我说我要求最好是北方人，因为南方人我说我不习惯。结果介绍这个，刚才您这边有一个女同胞在这儿坐着。跳舞的吧，
4: 嗯嗯，
3: 我那个介绍的跟他是一模一样。有一缘分在哪儿，就是他跟我这个侄女的这个亲家母是同样都是教师。再说呢，一说我是北京人，他就觉得能在北京也是一种，当时也很光荣，也觉得也愿意来。我们俩就挺好，就这么过来了，
4: 然后就结婚了。
3: 过来没结呢，但这为什么结婚中间出问题，就是我住的房当时是我妹的房，
4: 嗯，
3: 因为我自己的房子有跟吴叔聊天也说。

0: 我爹妈不在了，儿女要分财产，结果我大哥跟大嫂就说这房子我们就完全归我们，就本上就写我名字就完了，完你们仨退出。嗯，然后怎么退呢？就是咱们把这房子折一个价，折完价该每个人拿多少钱，拿钱就都是。我一想分就分了呗，但是放弃了，这里又出故事了。在放弃的过程中，我妹那闺女考上北京电那警察学校了。嗯，警察学校去了之后，她那身体不好，那孩子也是青春期吧，动不动就病，动不动病，一病就是心率也上来了，就不行了。后来我一看我妹那情况，当时家里这个也财产也都分完了，我说干脆我说我去给你看孩子，看你闺女去吧。嗯，就我就陪着去了，整整陪了她五年。哦，一直上完大学毕业。
1: 所以就是您后来找到的这个对象。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正好是和妹妹他们一家的生活在一起。
0: 对。哦，
1: 那这个对你们两个结合有什么障碍呢？
0: 他心里不高兴，
1: 他觉得不是你的独立住房。
0: 对，当时我妹说得很清楚啊，说你们结婚之后这个房子只要我哥哥不在了你继续住，你不在了这房子我收了。因为当时我妹家有三栋房子，嗯，就是说你没问题，
1: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
0: 完了就因为这个，我跟他就很跟他吵过一回，我说得很明确。
1: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你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他的。
0: 啊，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自己看着办，对吧？他说那咱们上湖南过去。我说那走吧。后来我们在湖南过了三年不到，在湖南他房子有他们家那房全六层楼，我说太累了，咱别爬了。后来那是租的房，那租了两年多。
1: 这也都好几年了，那应该修成正果了呀？怎么？
0: 因为那过正果有那有好些就没修成啊。2017年回北京的时候，那会儿真要结婚了，嗯，而且已经他把他这个户口本都带过来了，要办了。但是呢，我妹就说现在有一个政策，我说什么政策？她说你这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的，嗯。申请公租房的时候，当时填完表了，我说我这准备要结婚娶老伴儿。结果人说马上就说，哎，说这可不行，你可注意。我说怎么了？说你老伴儿是外地人，嗯，我们这公租房条件非常严格的。第一，你不能有房产；第二，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娶了老伴儿，你老伴儿在外地有没有财产？我说好像有。他说只要他有，只要名下哪怕就那么一小间房子有这本儿，你都没有资格申请了。就这个他又不乐意了。
1: 那咱当时就不要这个公租房了呢？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0: 他不乐意啊。他说要不然咱俩回湖南，我说那什么呀？结果还没说完呢，一下把我的髋关节摔折了。哎呦！后来我妹就说，我妹说我没别的要求，说你看他三个月就行，让我哥能动弹，你再走我都不反对。结果他闺女就不同意，马上飞机票就给买了。我说那你走吧，因为咱们也得体谅人家那种心情。反过来这就是换位思考吧。如果我站在他们角度，我也这么想，我弄一个老头都这样了，将来我天，我伺候他到要什么时候去？我说你走吧，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只要今天迈出这个门，今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走了，
1: 但还是走了
0: 啊，走了还有联系，经常联系。然后第二年给我来一个信息，北京舞蹈学校办了一个他们那所谓的舞蹈班，拿证的，说我要去，你看我回去行吗？我说回来吧，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你可以来。这么着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完了，我帮着他去这舞蹈学校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就在一块儿。那二十多天都是我给他做饭，他去跳。
1: 你要又和好了是吗？
0: 他的意思要和好了。嗯。他说咱们还在一块儿。我说对不起。我说当时我说那话怎么说的？我说你只要迈出这门槛，今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来是我把你当朋友看待，我才允许你来的。嗯、他确实，他就说还是想恢复关系。其实要换别人，有可能咱们说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大的冲突，没有原则性问题。
0: 对、啊，咱们在一块儿继续走就完了。但是我就认为你不顾面子活得太厉害了。当时我都那么惨，躺在那你都不理我。但是呢，刚才跟吴说了，他去年去世的，
1: 去世了，
0: 糖尿病。哦，
1: 所以就这一段其实也是不了了之了。
0: 对，就
1: 结果
0: 怎么说？从那以后呢，我也就彻底放飞了呗。祖国各地钓鱼就从这开始啊，一直钓到去年。嗯，我如果要是今年还钓鱼的话，咱们绝对见着面。我也没就那会儿就没想过说什么再找个后老伴，从来没想过。
1: 你怎么又开始动心思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个老伴了呢？
0: 啊，我妹就说呢，你这情况啊，我也看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跟我妹关系非常好的，说我不可能老看着你，说最好给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在身边，你这个这就说你喝茶的事儿了。 因为我当年的云南。

0: 咱茶山我都跑遍了，所以这普洱茶就天天就喝这普洱茶。
1: 嗯，
0: 我说那要找也行，我这回就一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我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喜欢找小的，您这
0: 我刚才不是跟您那位女同胞，我不说，我说我倒退15年，我肯定想的哪个年轻的我追谁。现在都这岁数了，老伴儿老伴儿了，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
1: 嗯，
0: 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嗯。
2: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0: 一般我父母啊，米饭最少炒两个菜，还有鱼汤。晚饭就方便多了，晚饭的话吃就是我晚饭就是面条。
1: 每天面条？
0: 炸酱面、打卤面就是面条，其他的不吃。我晚上从来不吃别的东西。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对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子女啊，然后工作呀、收入、户籍啊这些，
0: 必须北京的。
3: 啊，必须北京的，
0: 必须北京人
3: 啊。然后子女呢？因为你是没有子女的嘛。
0: 子女，我觉得那个这像这岁数，子女应该是都全都自立了，
3: 嗯，
0: 对吧？跟我没关系。而且我这个一旦我闭眼的话，其他事儿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到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
3: 嗯，
0: 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3: 希望能有个保障，
0: 对
3: 对吧？
0: 对，
3: 其实也很实际了。
0: 那是必须的。
3: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4: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0: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5: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您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0: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5: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3: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5: 对，
3: 您怎么看？
6: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3: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0: 如果我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就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这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3: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

0: 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1: 对，
0: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2: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3: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1: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0: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1: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0: 对，
1: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喝，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你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忘水冒汗了。
4: 对，
1: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呢，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0: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4: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就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

0: 我得换换地儿
1: 了。您坐这儿，对，您坐我这儿。
2: 这个服装35岁左右穿，我觉得是显得很可以的。
3: 你有孩子以后呢，他就一天都没管过。你哪怕说打个电话是吧？哪怕去问候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1: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10年。
3: 他应征的我，对对对，
4: 那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那走了10年，就虽然也没有再继续走下去吧，
3: 对，后来
1: 但是也是这个平台。
3: 疫情之前离的婚，对。
1: 那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
3: 婆媳不关系不好，因为他是个妈宝男嘛，什么样得听他妈的，这都无所谓哈。关键就是我的孩子6个月就上幼儿园。
1: 6个月上幼儿园？
3: 对，那时候上班嘛，完了之后就只能歇半年，最早的时候就是女职工只能歇半年。然后6个月完了之后就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呀？我婆婆不管，因为重男轻女嘛。我那小叔子呢，生了一男孩。他
1: 结婚的时候还过得不错吗？还是从最开始就别别扭扭的？
3: 就感觉到很心酸。很心酸。
1: 比如呢？
3: 我那孩子哭啊闹啊，我坐月子的时候他把那闸给拉了，我婆婆都，我连喂奶都不能亮着灯点油点那个蜡烛，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你节俭你分什么时候，这一个月还不能忍吗？是不是？我孩子4个小时吃一次饭，吃一次奶，你不得热热吗？拿开水，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爱心。
5: 有没有跟你老公去聊过这事儿？
3: 聊来
5: 对吧？让他怎么去，让他去解决。您如果直接面对婆婆，这就是一战争。但是让儿子在里边过渡一下呢，就有缓冲。对吧？他去平衡母亲，再平衡你。
3: 对。
5: 就是凡事都得想办法。
3: 我这件事儿就是做得特别高明，就是，我一天两天我都跟他在说，他不信。第3天我就不让他上班了。
5: 儿子肯定不信啊，
3: 对，
5: 能这样吗？
3: 对，第3天我就不让我爱人上夜班了，他因为他是电工啊，高级电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让他上班了，他就蔫蔫的把自行车推出去，因为这平房，老北京平房嘛，院里就我们在里院，完了之后嘎啦嘎啦就自行车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等到夜里11、12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机缘多深了，机缘太多了。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1: 几月份
3: 啊？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1: 那是几月份啊？
3: 哎呦，冬天。
1: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
3: 啊，
1: 断电。
3: 对，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
6: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7: 就是，但是我们年龄和岁月阅历还这些经验的积累，我相信您如果现在遇到婚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有更柔和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节俭可能会真的会产生跟年轻人的一些矛盾。举个例子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幸亏不是婆婆，幸亏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有一次我晚上半夜将近凌晨12点了我才回来，然后呢就是饿得连午饭都没吃。你想啊，半夜12点，还有晚饭更没吃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厨房里摸，一看，哎呀，那煮包泡面吧，家里也没什么剩菜剩饭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出来以后，我以为她会心疼的说：“闺女还没吃饭呢，赶快吃吧。”没有，您知道我妈那时候说什么？哦，你做完了以后，你顺便把灶台那边擦一下。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要是儿媳妇的话，我这估计就特别心寒，真的是挺难受的。我说我作为闺女的话，我知道我 亲妈没有恶意，她只是按照她的逻辑要求了我而已，
3: 是，
7: 所以说我更容易理解她，但是我凭情感上更不能接受，对，还是会很伤心。所以你想，作为女儿跟妈妈之间都会有这些情感上的碰撞，更何况儿媳呢？你们不是亲母女，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被触及到了以后，我们的愤怒可能没有及时跟对方去

0: 交流，也许对方没有恶意，我在想他会不会就单纯是会不会在之前他就有拉闸的习惯，或者说他之前对于这个节俭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执念，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能够找到真相能够退回去的话，也许事情是另外一样，结局也未必是现在您经历的这个结局，但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当时他在坐月子，那个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可能本身就是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偏差，
0: 是，
1: 同时呢可能别人做的一点没有照顾他会放大成十点，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那个时候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哭啊，很容易伤心啊，受委屈啊，是吧，就是更加的去敏感一些。
2: 你说拿命换来的孩子，咱们都有体会，
1: 你是觉得我是拿命
2: 换来的，他是婆婆，他也是拿命换来的孩子，他应该体会这坐月的经历，
1: 所以就是这个
2: 是不是
1: 应该为什么
2: 做的有点，
1: 这个是生活当中，
2: 这全中国都找到第二个，这婆婆会拉闸，真的。
3: 其实有好些家庭都是让那让那婆婆或者老娘给闹的，我跟你说吧，因为他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看不上女婿，要不然我看不上儿媳妇儿，尤其这儿媳妇儿跟婆婆关系，那紧张的太多了。那你想到一定程度，如果说咱们有房搬出住也行，搬不出去怎么办？那儿子站在两，儿子站在两边，对吧？我又得维护媳妇儿，又得维护老娘，那就看最后往哪边倒，倒老娘这边那就离呗，对吗？像您刚才说的，不出去租房，过去那种经济条件租什么房啊？能有地儿住就不错了。他走不了的，他要能走，谁不想走啊？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孩子几岁的时候离的婚？
2: 孩子12。
1: 12，就是这样的日子你过了10多年。
2: 对对，女人嘛就觉得离婚吧就是一种耻辱哈，一种就感觉到娘家人不好看什么的哈，让嫂子们笑话什么的，就忍。我离完婚以后一天我都没回过娘家，带孩子到处租房子住，100块钱的房子，有时候60块钱的房子，那进门的就是一个炕，然后都连褥子都没有，

0: 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1号男嘉宾。
2: 没有。
1: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2号男嘉宾呢？
3: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三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是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三位女同胞，这束花我准备献给您三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1: 好，那这样我们请
3: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指我非常尊重您啊，
1: 但是
3: 我不配您啊，怎么回事？我不配您。
1: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选择的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4: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5: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5: 知道，
0: 还什么意见？
5: 去啥去？
0: 啊，有拖后腿的。
5: 对，
0: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5: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4: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0: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5: 就是
0: 可乐，
5: 不喝。
0: 北冰洋，
5: 不喝。
0: 代瑶
5: 啊，啥叫代瑶？
0: 喜欢这种类型的。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4: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机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卫

0: 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
1: 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2: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1: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是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说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2: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但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的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2: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1: 基本上可以注重三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己的所有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说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0: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啊，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2: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1: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段。

调理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骑电动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国标的限速呢是每小时25公里。很多人呢嫌这个车速太慢了，就去买速度更快的摩托车。不过呢，这车速愈快，这性质也变了。摩托车呢是属于机动车，但是有人为了图省事儿，就动起了歪脑筋，给摩托车呢竟然挂上了一个电动车的牌照，混进了非机动车车道，当电动车来骑。
1: 哎，这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下边这个案子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女骑行人呢，骑着这种冒牌电动车，在超车的时候，把另一个骑行人撞倒在地了。人家疼的是痛苦倒地啊，她倒好，看了两眼，竟然扬长而去，溜之大吉了。
2: 我被撞了，我是电动车，然后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3: 通过电话核实呢，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车线索就都没有了。
4: 当晚6点，位于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的王女士痛苦倒地，而肇事骑行人则不见了踪影。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3: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4: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医院门口见。

0: 所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1: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0: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1: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1: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0: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1: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0: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的落在细节之处。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2026年9月1日，在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朝阳区红十字会与北京中学联合主办的“健康第一，守护青春”红十字生命教育进校园秋季开学典礼在北京中学报告厅举行。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朝阳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朝阳区红十字会会长陈代，朝阳区红十字会及北京中学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与新生代表共同开启这场以生命健康为主题的新学期第一课。
3: 如何让更多的人学会保护自己？同学们可能知道，咱们以地震为例，地震发生的时候，90%的幸存者是靠自救和互救生存下来的。
2: 活动现场，北京市红十字会宣讲团为全体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专题讲座，引导同学们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守护生命。
4: 就是这次讲座最大的特点，它是启发了我，或者说去鼓舞了我。我们已经到高中了，我们逐渐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情，无论是救灾，无论是献血，这一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将来可以做的选择。
2: 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实地调研了北京中学红十字救护站，该站是北京市红十字会2026年重点试点打造的校园救护站之一，也是市区红会与学校三方联动助力健康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在现场，几位志愿者正在演示应急救护的相关技巧。
5: 如果遇到有的同学脸色红紫，然后用手捂着脖子无法呼吸，一般就是食物卡在了这个气道这块，然后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就需要这个患者就是两腿与肩同宽站立，然后我们要一只脚站在他

0: 他们的腿中间，这样比较方便发力。然后就是剪刀石头布，就一个方法，就首先找到这个肚脐上方两指的位置，另一个拳头，然后呢放在这里，然后用手包住。
1: 哦。
0: 这样，然后我们要用向内向上的力气，然后呢去冲击，然后连续冲击五次，这样。三、四、五。如果就是失败，我们还需要就用手拍他的背部。
1: 嗯。
0: 然后连续就做一个循环，一个组合，直到他这个。把这个衣物排除。
2: 明白。
3: 除了类似的救护实训，站内还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展示了生命安全相关知识，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融入日常熏陶。
4: 这边是学校常规的培训，您看有对保安师傅的，对后勤师傅的，对老师们的。
1: 哦。
4: 然后呢，还有专门请了这个急救的团队来给我们现场模拟学校发生的应急事件的处理。这保安大哥，物业的经理。
2: 物业经理，
4: 哎，
2: 真是人人学急救啊。
4: 办公室门口是个电梯，电梯是通往餐厅的，然后这儿的人流量是最大的，然后这个老师好多孩子必经之路都从这儿走，他培训那个孩子们也是让孩子们去放射他的同学们，我怕过让多的人参与，多人知道。
5: 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急救知识交给同学们吧，这样真在应急情况才能够这个比较好的应对，这种急救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生命。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份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加开一班。
7: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大家总说啊，这老掉牙啊，老掉牙。一说起牙齿松动脱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是老年人的事儿。但是阿龙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很多的中年人这牙齿也是一直在动，有点发愁了。
7: 我真是发现过，身边有的朋友40出头，这牙齿呢开始掉队了。今天咱说的这位张先生也才40，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却因为缺牙吃饭不香，连笑都不敢大笑。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改善呢？
8: 当时我的牙就是牙龈出血比较厉害，就是经常说一开始也没当回事，牙龈比较肿，肿之后就慢慢就变成松动了。
9: 随后这颗牙也开始对张先生的吃饭和生活造成影响，
8: 后期苹果就吃不了了，像什么排骨啊，啃排骨什么都啃不了，还是吃饭的困扰是最主要的。一开始到后期牙就 慢慢掉了，掉了就对美观就有影响了。
1: 那张先生呢，是因为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大，这是我们很多中年人目前面临的现状。那可能饮食不规律，作息时间不规律，那么导致我们没法做到一个很好的口腔卫生的维护，那最终导致了牙龈炎转变成牙周炎，那极个别的牙齿出现松动和脱落。
9: 牙齿脱落后，张先生也赶快来到了医院。
8: 一开始又有几个方案，有活动假牙，再一个就是烤瓷。我感觉咱们还年轻，相对来说，你要是换一个来回拿下装安装的话，我感觉还是不方便，也不好看。还有一个有烤瓷的，它是需要那个磨两边的牙，所以我感觉也太可惜了，就没有这种方案。
1: 因为张先生是修复的是前牙，既有牙齿功能的恢复，也有牙齿美观的恢复。那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种植牙的方式帮先生行使好牙齿的功能。种植牙的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在不损伤周围牙齿的情况下，在原始缺失牙的位点上完成一个独立的修复功能。
9: 如今张先生的这颗种植牙已经使用了5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1: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张先生治疗之后的现在一个口腔内牙齿的现状。我们能看到这个植体也种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这样就能满足我们植体的一个机械力学方面的正常的一个使用和维持。我们也是根据张先生个人的这个口腔的情况，先针对性的把牙周的基础治疗先完善了在做好前期工作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美学方面的种植的设计所以我们不单实现了这颗牙齿重新恢复到这个位置，又帮张先生把这个美观性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8: 4-5个月的时间吧，但已经基本上我忘记了它是种植的了跟自己的牙完全一样，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就是原来牙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空框的，但出门在外的时候有时候总不敢笑，现在其实还有这种习惯，已经延续那个习惯，不敢张嘴，也不自信，人也不自信了。当时装上牙之后了，你自己就感觉一下就自己都感觉自信很多了。
9: 而对于像这类的中年患者，最关注的就是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1: 那想要一颗种植牙在口腔里行驶的时间长，那我们最基本的从患者端来说，就首先在自身口腔卫生维护方面就要做到一个很大的努力然后其次呢，我们要遵医嘱，定期的到口腔门诊、口腔医院，让医生从专业的角度让我们评判一下这颗种植牙是否存在一些小的问题，那么不至于种植牙在没有达到它正常使用寿命周期的时候就失败掉。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

0: 道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1: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上面有那个屏幕嘛，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2: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1: 对对，就是普通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2: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1: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2: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1: 对。
2: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1: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2: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了一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0: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1: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2: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1: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2: 现在不装了吗？
1: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
2: 完了，自己花钱的？
1: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2: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1: 门。
2: 就是现在
1: 门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2: 就是这个门
1: 啊，对，这门
2: 和这个
1: 窗，对，
2: 都没装，
1: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2: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1: 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2: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1: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3: 叫我安上了吗？
1: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分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4: 我们也听出来了，前边这些什么瓷砖、防盗门换品牌的问题呢，王女士虽然呢也是体验不好，但是呢都能接受。所以啊，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是很痛快的就给支付了，没想到后边呢却突然停工了。虽然呢还有4000多的尾款没结呢，可是王女士说呀，停工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钱。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都是王女士等不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么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边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她感觉这里边的情况挺复杂的，因为啊装修施工不止停了一次，而现在呢她更是找不着谁来负责了。
2: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6月底不干了。
2: 6月8号您交了二笔款，就应该装这些东西。他是6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1: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2: 所以就是等待
1: 那
2: 段时间，
1: 对，
2: 然后出了岔。
1: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他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0: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1: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儿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搓火不搓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又找了一个工长。
0: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是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1: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的都是空的。
2: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1: 对，没有。
2: 金属门没有，
1: 对，
2: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1: 对。
2: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1: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2: 工长是没有。

0: 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1: 对，
0: 前期他收到了。
1: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2: 嗯，
1: 你看，
2: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卢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1: 对。
3: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1: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冰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料，
2: 这一溜
1: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2: 这有吗？
1: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2: 花了多少钱？这个
1: 是800多，好像是。
4: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1: 合同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3: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1: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冰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3: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1: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有，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0: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厨

0: 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就你的。
1: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0: 那你那钱是在？

返回北京，行程九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十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四钻游

0: 迎欢迎，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来，请坐，请坐。嗯，
1: 各位摄像老师，
2: 我得换换地儿。
0: 您坐这儿，对，您坐我这儿。
3: 这个服装35岁左右。

0: 话是吧，哪怕去问候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1: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十。

0: 饭店打工嘛，职工食堂那个厨师长吧 啊，然后挺可怜我的，因为我老要求上夜班，夜班完了之后刷炉灶什么的，帮助西餐厅打打下杂什么的。白天呢，我得给孩子开家长会，得照顾孩子，是吧？
1: 那你不是白天晚上都休息不了吗？
0: 就是那回我特别厉害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夜班的人都走了，我还躺在那地下呢。因为前半宿干活，后半宿就可以休息了，很轻松的。然后完就躺在地下了，完了我就睡着了。等那个早上起来接班的时候，就在更衣室我都睡着了。人家那个更衣室的人说：“你怎么还不起来？都下班了。”你干啥的？这么着就给我拽起来了。我当时都起不来了，后来叫到120，就等于这后背啊，完了这腿啊什么的就僵住了。完了输了，输了2天1夜啊。
2: 以前够苦，很多的压力非常大的，他也不愿意走那一步，但是你说你不走吧，又逼到那份上了。
1: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想了解我们的嘉宾信息，或者是想获取我们的官方渠道，再或者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来实现。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小助理微信，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您还同时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以及我们的官方信息。那你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呢怎么样？
0: 早上起来6:30，然后参加小区里的那个广场舞，完了踢踢毽子，打打羽毛球，然后聊聊天说说话什么的，9点来钟10点回来做午饭，一天吃2顿饭，下午4点多5点才吃一顿，就省事儿了。
1: 会出去玩或者是什么吗？
0: 我非常喜欢旅游，
1: 喜欢旅游哈。
0: 对，
1: 我们有一些旅游的照片还给大家看看。
0: 对对。这是那是
1: 哦，
0: 海南三亚那边，对，这是咱们那个世界公园。
1: 你看你这个在旅游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
0: 世界公园，对对对，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离了2次婚，
0: 对，
1: 这个对来谁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是吧？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系统，被迫打破了，好不容易又建立起来，又被打破了，
0: 对。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是更加强大了吗？还是说可能对婚姻更加失去信心了？
0: 我没失去信心，我只是说很能忍耐，要不然不会2段婚姻都10多年，我很能忍，我能忍的我就忍，忍天下所不能忍的忍，我作为女人的话，我真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都能干，你叫外交啊，或者说的在家做家庭妇女啊，是吧，我都可以，相夫教子，视频啊什么的，网络也挺先进的，我也照着去学哈。以前也许有点那个什么吧，棱角，现如今呢，我也学得很温柔，做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
1: 梅姐哈，说一个忍，总结自己过往的2段婚姻，她的总结是忍。其实这个忍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边的女性觉得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有更多的一个维度的解释的方法，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现场也都是几位女嘉宾啊，大家也都有过婚姻，你们对于这个女人的忍到底是怎么看的？
2: 就是当时忍是为了孩子小，知道吗？所以说呢，只能生活先这么忍，跟他先这么生活救下去，等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就会选择的。
4: 忍是第一步，为什么忍呢？是不让这个事儿扩大，但忍完以后你得想办法，
0: 对，
1: 不能干忍。
4: 是的，你干忍就成了积怨了，对吧？找一天忍不了爆了，他还是爆，
5: 因为他说他能够忍

0: 就世界上不能够忍受的东西，我表示心疼。我觉得他可以不忍受，否则的话会他的不幸会一直接踵而至的。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情绪达到了忍的程度，那一定是你非常不爽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小。我们肯定不能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忍字。另外一个忍字，这我们觉得不需要忍是为啥呢？就说也许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双方疏于沟通，所以最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让你达到了忍的程度。如果你们彼此跟你的婆婆或者跟你的老公或者你们三对面去做了个交流，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事儿反而可能很小，大家是一种误会，根本不足以达到让你忍的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在婚姻里头，其实一半及以上是不需要忍的，大家一定要及时沟通。为什么我们老说女人爱翻旧账呢？大概是 N 多个事件没有解决，然后一直积压在心里头。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这也是我自己在婚姻里头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虽然我是丧偶，
1: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会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的？
2: 会有的，会有实实物的。
1: 不是会有，
2: 会有
1: 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你肯定想象过，我经历了这么多，迈向下一个生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能明白我在想什么的。
2: 知道心疼女人的不易，是吧？知道家的重要，小家好了大家才好，是吧？就跟是你小家好了国家才昌盛。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一号男嘉宾。
4: 没有，
1: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二号男嘉宾呢？
5: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三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着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三位女同胞，这簇花我准备献给您三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1: 好，那这样我们请
5: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指我非常尊重您
1: 啊，但是
5: 我不配您啊，咱们不配，我不配您。
1: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选择的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6: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7: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3: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7: 知道，
3: 她什么意见？
7: 去啥去？
3: 啊，有拖后腿的。
7: 对，
3: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7: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6: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3: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扬州可乐，
7: 不喝。
3: 北冰洋，
7: 不喝。
3: 大窑
7: 啊，啥叫大窑？
3: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

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

0: 提到面神经损伤，再通俗一点吧，面瘫这词儿，好像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曾经
1: 胳膊折腿折哪儿？您说引起面瘫，他是摔着脸啊，脸着地了。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3: 摔着脸。
2: 其实呢，不是摔到脸了，是摔到脑袋了。那么有的人呢，骑着自行车，前面一刹车，他砰一下抢到了。那么前脑勺着地，但是呢，他就感觉到右侧的脸有点麻。这个患者呢，他不认为他右侧脸这个麻是引起了一个严重的外伤，因为他觉得我摔的是这侧，为什么对侧麻呀？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力量的传导啊，它是一个对冲。
0: 对称。
2: 我们面神经啊，就有一部分在骨头内。我撞击到这儿，那么力量去释放的过程中呢，对冲的时候发生骨折，并且这种骨折呢容易被忽略。
0: 要请主任来带着我们自测一下，看看我们现在这面部的神经到底怎么样。
2: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去测试一下我们面部的主要的神经功能。第一个就是闭眼睛，看我们能不能闭上。
0: 这么简单啊？
2: 这个可能是很简单，但是对于有些面瘫的患者，那么在闭的时候有一个大缝，那么大家都能闭上吗？
3: 某一个眼睛有缝，
0: 那看不见。
2: 我们三位学员做的都非常到位，在轻轻闭眼的时候，眼睛都能闭得很上，一点缝没有，这是代表面神经功能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哦。那么这就是一个左侧面神经受损的患者，那么他轻轻闭眼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他黑色的瞳孔和白色的眼球都能看得到。
1: 他是不是闭闭不上，睁开时候也费劲呢？
2: 面瘫了之后呢，额头抬不起来，所以睁的时候呢，不如正常一侧睁得大。大家再跟我做第二个动作，把嘴轻轻合上，然后轻轻的鼓气，两侧都能鼓得起来，那么就代表我们的颊部的面神经没有损伤。
0: 冬梅姐怎么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2: 只要不漏气，能轻轻的鼓起来，那么就代表正常。
0: 如果说面神经损伤了，有可能这嘴就包不住了。
2: 对，嘴包不住，喝水也往下流。那么我们可以看大屏幕，那么这个患者呢，还是左侧面瘫，
0: 我们看他也在鼓气是吗？
2: 对，他是在做鼓气的动作。大家可以看，首先呢，他撅嘴的时候，这个嘴没有办法完全闭合到一起。那么我们看左侧，嘴有个缝，那么让他鼓气的时候，他自然这个气啊就鼓不起来。大家可以看，它是处于一种撒气状态，这就代表了左侧的面神经在颊部的功能受损伤了。那么大家可以再跟我做第三个动作，我们笑，把上牙露出来，露齿笑。那么如果做不出来呢，可以用手把下嘴唇轻轻地压一下，
1: 压一下，
2: 扶一下下嘴唇，然后呢，把口角向上，把上牙露出来。
3: 这让我笑，怎么老是歪着嘴啊？
0: 罗叔叔，您不光笑的时候嘴使劲儿，眉毛还使劲儿，很用力。
2: 如果大家能够把上排牙均匀的露出来，那么一般露到3颗或4颗，那就是代表了我们面神经支配笑功能这部分是完全正常的。
0: 您看我们现场这四个人怎么样？
2: 我看大家面神经功能都很正常。
0: 太好了，太开心了啊！
2: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患者的左侧脸是不能动的，当他做笑的时候啊，右侧能露出牙来，那么左侧上和牙都一点动不了。通过这组检测呢，就可以把面神经损伤的大部分区域的这种功能缺陷我们给他发现了。那么面神经呢，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就像我的手一样，那么这个手的是主干，那么它要分成5个枝，在我们脸上相当于说是眉毛啊、眼睛啊、上嘴唇、下嘴唇，那么这样分布。那如果我损伤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呢，那只是一部分区域受损伤。但如果我损伤的是主干呢，那么相当于说我的手啊被拿掉了，那整个脸呢都失去功能。
0: 您会有面部重建的3板斧。
2: 我们这3板斧就是多组神经的重建、眼睛功能缺失的重建，还有面部不对称的重建。
0: 这面部神经的重建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拿上来好不好？
2: 好，
0: 看看这专业的显微镜设备是不是不一样？这主要是为了做手术的时候看得更精确。
2: 对，这是我们显微外科专用的大型的台式显微镜。
0: 我们知道神经它肯定是特别

0: 别细微的。所以今天啊，主人准备的道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实物，就一鸡腿儿，大鸡腿儿。一会儿啊，主人要给我们现场模拟手术过程当中怎么把这鸡腿里头的神经给它缝上。
1: 对。
0: 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不光是王主任，王主任还带了助手啊。我们来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的瞿思维医生，欢迎您。有椅子是要坐着操作，
1: 对
0: 吧？
1: 那么我们做这种手术呢，是两个医生，那我们在对侧操作，那么大家可以互相当助手。
0: 我们在这儿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这边我发现有一屏幕。
2: 这就是那神经吗？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操作的这个白白的
2: 一长条，
1: 长条的就是腺神经。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神经很粗，其实这个神经啊，这个直径呢，那么不到一毫米。哎呦，那么大约有个0.5毫米。
2: 它里头是实心的哈。
3: 实心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神经呢，这个断面，我们一会儿要是把这个神经这样在显微镜下给它缝上。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完成了。
4: 哦，那个人的这个面部神经比他那个要粗一些还是细一些？
1: 那么人的面部神经呢，要比这个鸡腿上的神经呢，一般来讲要略粗一些。我们那个主持人帮我们贡献了一根头发，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主持人头发和我们进行神经缝合的线，它到底是粗细差别多大。
3: 这是头发吗？
2: 这是
1: 现在这是主持人的头发。我们可以看它是棕黄色，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0: 说实话，我在这个距离我根本看不着那根线。
1: 那么其实在肉眼上是很难看清楚这个线，
4: 比它这还细呀，
0: 比我头发细多了
1: 啊。好，大家可以看我们手术的线和主持人的头发来比呢，我们只是它直径的1/3，
4: 几乎看不见。但
0: 这根是我的头发，
3: 对，
0: 这个是线，
4: 哇，金属的那是针，
0: 可以想见主任的操作难度有多大。
4: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模拟手术的过程。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神经的外面的膜挂住。
4: 假如说这是一个患者，主任，这个需要多长时间给他缝合这一个手术啊？
1: 那么一个神经的缝合呢，对于我们比较熟练的团队呢，一根神经我们大约需要5到10分钟。
3: 缝几针呢大概？
1: 那我们缝的原则是在能缝上的情况下，针是越少越好。当神经能够有效的对合的情况下，我们是针越少，那么它的异物和干扰就越少。哦，那么我已经把比主持人头发更细的线呢已经穿过去了，那么剩下我只需要把这个神经打上结，那么神经呢就被我拢合到一起去了。
4: 哦，
1: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缝完了第一针。
4: 哦，第一针。嗯，
1: 大家可以看我马上就缝完了。
3: 嘿，真漂亮。
2: 两针
4: 系扣呢。哎呀，
0: 您最多缝过多少根神经？缝过多少针啊？
1: 对一个完全的面部神经损伤，有的时候我们要缝5到10根神经都有可能。哦。那么每一个神经呢，我们可能缝上4针、6针或8针。好了，好吧，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神经缝合好了之后，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对合的非常好。那么神经呢，它就像一个电线一样。只是说我们把它缝得很好，不要有扭曲，不要有缺损。其实在我们平时日常真正的临床过程中，我们缝的速度也是在国内最快的，也是质量最高的。那我们缝一个神经，其实我们两个医生不到10分钟可以高质量的完成一个。
0: 厉害了，刚才啊，王主任跟瞿大夫啊，两位给我们展示了这技术，真是不一样，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参与。
4: 谢谢。
0: 请您台下休息。这手术做完了之后多长时间就能恢复？
1: 我们一个神经断了之后，如果是在最好的条件下最快的时间把它缝上，那么一般来讲2到3个月它的功能就出现了。
5: 您看我是什么？
6: 您看他像帕金森病人，
7: 嗅觉减退，做梦大喊大叫，这些隐匿的症状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前兆。
8: 你一说干活，一说该做饭了，
9: 他说他没劲儿，可是他满面红光的，气色又那么好啊，我们就说装的。
7: 帕金森病症状多，为何确诊要几年时间？
10: 就是几年不能出现什么症状，几年内要出现什么症状，医学上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件事儿。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了解突然变懒、警惕帕金森病，敬请关注。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
0: 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下，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

0: 瓶真的可以了。
1: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嗯，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0: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就再送四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1: 哎呀，太好了，
2: 这价格
1: 两单。
2: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1: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2: 天天喝了啊，
1: 是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两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

0: 百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0: 就是。
2: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0: 好，太棒了。
2: 六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0: 好，太棒了啊！
1: 太好了！
2: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0: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5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因为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
1: 了！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您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4: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儿十足。
5: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2: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就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2: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都分别抢了2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桃酥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
1: 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
3: 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
0: 嗯，
3: 吃多点也没有负担。
4: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啊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我家这款美食的味道和口感别家还真就买不到。
0: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2: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宝珍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起保不了命，
5: 可不自由人，赶紧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只管不打仗就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说说天气哈，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北京的天还是挺舒服的？
1: 确实，天空湛蓝湛蓝的。你说太阳底下吧，稍微有点晒，但是只要到阴凉地儿，这小风一吹，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啊！而且这个时节啊，到了该出门的好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已经到九月份了，这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这天一凉快呢，人就在家待不住啊，想往外跑跑。那今儿呢，咱们的记者就去了一个据说啊是超级出片的一个地方——丰台的子谷伊甸园，大片的薰衣草正值盛放期，还有各色花卉交织成片，绵延如浪，被网友称为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1: 那么到底这花海有多么的震撼，还有呢周末天气到底怎么样，赶紧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天高云淡，水波粼粼，河边的垂柳依依，今天早晨北京用这样一幅宁静的画卷开启了新的一天。我现在是来到了咱们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那清早走在这里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整个人都非常的清爽，但是啊在强紫外线的引导下呢，秋老虎其实还没有减，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到达了33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这种凉爽的感觉会再次来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早上是特意出来溜达溜达？
3: 对，带小孩玩玩，出来外面逛一逛，很清爽，非常清爽，特别舒服，让人感觉，空气也清新，这两天都不怎么出汗，都很凉爽的，
4: 现在特别好，这应该快到北京最美的秋天了，比原来干爽很多。然后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觉得家里头都能够到80%-90%的湿度，然后现在呢差不多50%左右，很舒服。
5: 那会儿是出了门你这后背就湿了，你现在这好歹早晚其实晚上不凉，就是早上凉，早上凉这中午热嘛就还好了。我觉得
6: 就是中午出来晒的皮肤很疼，早晚很凉快的感觉，体感上就是两个季节。
2: 今天白天晴好模式持续上线营业，中午的时候阳光再现，早晚温差也在逐渐拉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像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放松感受自然，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片适合户外赏花的拍照圣地。
7: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这个季节的当家花旦薰衣草。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位于丰台区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面积的薰衣草啊目前正属于是盛花季，而且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看起来真的像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8: 像我们这一片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0多亩吧，主要是以薰衣草和马鞭草为主。薰衣草其实是代表着浪漫的，然后它结合园区的一些欧式建筑，过来拍照的会比较多。
9: 我选的那个花海一望无际，感觉挺透亮的那种，挺好看的。
10: 约的带孩子过来那个拍个照，今天这个景色不错嘛，薰衣草啊什么的，觉得还不错，面积比较大，
11: 花多景多，
12: 长得特别的好，然后打理的也很好，修剪的很整齐，就是很平整。
2: 在子谷伊甸园，薰衣草和马鞭草整片的绽放，深紫和浅紫交替着扑向水岸，一眼望不到头。微风吹过，整片花海像紫色波浪一样。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们打卡拍照，园区也布置了不少的打卡点位。
8: 像一进园区的这个左手边的那个桃心儿，然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卡点。然后像这个月亮啊，还有那个风车啊，不都是为了方便游客能亲身体验在花海里边拍照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像这种小路啊，就是穿进花海的小路会设计的比较多。
2: 就像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位置一样，你看两侧都是花海，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已经

0: 做了一些的这种覆盖的地面，所以这样踩过去的时候呢也不会损害到两旁的花朵，并且同时在拍照的时候还能够拍出那种沉浸式的我在花海中的那种感觉。
1: 那像紫谷伊甸园的园区呢比较大，如果在园区内走累了，还可以像我这样找一辆小电动车，一路骑着一路欣赏美丽的紫色花海，沉浸在这份紫色的浪漫之中。
2: 而本周双休日的天气也非常适合户外出行，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白天紫外线依旧较强，出门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更需要注意的是，山区现在早晚体感偏凉，出游山区的时候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7号前后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提示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安排出行。
3: 阿洛，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原来我们看那个外卖骑手骑车都特快哈、最近好像他们慢下来了。
4: 你还别说，这两天呢，我也观察到了啊，就是啊，这个绿灯剩几秒或者黄灯亮了，有的骑手不抢了，闯红灯的也少了。
3: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停车等红灯，这个呢会消耗一定的时间，这个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一直是他们非常非常关心和纠结的一件事儿。而最近呢，这个变化的背后，跟几家外卖平台新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是有关的。据了解呢，9月份起，像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率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了。
4: 红灯停表这名字好懂，就是等红灯的时间，系统呢自动给暂停了。那么骑手就不用啊赶那几秒钟玩命的抢灯了。
3: 没错，那这红灯停表的功能啊，到底是怎么用的？上线之后效果又如何呢？
5: 此前，江苏无锡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在浙江湖州，一外卖小哥也是在闯红灯通过路口时撞倒了一名正常骑行的老人，最后交警依法判定外卖骑手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6: 您看啊，很多时候呢，外卖骑手呢都会因为图快罔顾交规骑行，而因此呢造成事故，极易发生危险。
7: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就是送外卖特别快的话，就是不顾红绿灯，要不就不顾旁边那个人走的，就特别横冲直撞的。
8: 主要是快，在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就十难九快嘛，给交通因素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7: 本来是行人通过，但他们会走行人的道，哗就过了，我就很担心。
9: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闯红灯的，希望他们骑慢一点吧。
6: 而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很无奈，这些行为呢都是因为想节约配送时长，以防超时。
10: 本来都是时间比较短，你要等红灯的话，时间不是更长了吗？谁也不愿意危险着去跑，你知道吧？
11: 有一些红灯能等三分钟啊，等的人特别着急，就只想闯过去，怕超时。
7: 理解他们要着急送外卖，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6: 而最近啊，对于骑手来说呢，就有好消息了，外卖平台啊有新政策出台，红灯停表。
5: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自动计入配送补时，不影响考核。也就是说，骑手配送时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在骑手的送餐导航界面看到了相关设定。
7: 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
12: 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显示的时间吗？
13: 你送完单的时候，它会在系统里提示。
12: 等红绿灯的时间不用考虑了。
5: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路上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全程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了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3: 不担心超时，时间很充裕。
10: 你这2-3分钟，有时候你超时也就超1-2分钟，2-3分钟正好够。
12: 他把这红灯的时间去除了以后，你不是你配送的时间加长了，
14: 还是挺立竿见影的，
15: 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14: 更安全。
11: 肯定有好处呀、延长时间，不用闯红灯嘛。
16: 加10来秒钟，当然是好的。闯红灯危险呀，过以后人那个可以加时间嘛，心里能够舒服点嘛，对吧？
17: 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了吧？
5: 都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0: 中。
1: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0: 据了解啊，目前这个等红灯停表的首批路测呢已经完成，而且啊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和经开区的部分道路呢率先接入了交通数据，试点上线。那么试点上线之后，骑手在外卖配送的时候有没有更加规范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朝阳区的国贸附近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观察中确实有很多骑手在骑行时都不再加速抢灯了，闯红灯等违法现象少了不少，但还是有个别骑手仍会无视信号灯通行。而在随机采访中，不少骑手也对于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2: 看不准，就比如说这是红灯，它是绿灯，我希望把它搞准一点，比如说同步一下，这个是红的，这个也是红的，它是红的，它是绿的，我走不走？
3: 刚开始我感觉不太灵敏，就是有时候等红灯了它没有显示，
4: 开导航才有，不然它就不知道你在等红灯。
5: 确实驾驶长了哈，不用闯红灯了，但是分布太少了，只有几个别有。
6: 它刚上映肯定是不完善，它也得逐步完善呀。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的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
7: 除此之外呢，据了解啊，平台还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配送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按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的，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有额外的补时，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是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的。
8: 哎，说白了呢，就从根上啊给这个骑手松绑了。以前是啊分钟级竞速，现在呢是安全第一位。咱也希望呢这外卖的用户啊能够多分理解，你可能呢晚吃几分钟的饭，但是呢骑手是等红灯的，这个做法是保障人家生命安全的。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暑期旅游市场啊是红红火火的，但这红火之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乱象。前不久，央视记者对部分的低价团进行了暗访，而结果表明，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的跟团游的产品，号称呢是旅游行程丰富，还明确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而实际上却是让人大跌眼镜，游客的感觉那是相当的扎心呢。
1: 这位央视记者呢是以游客的身份在网络直播间里边下单了一款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跟团旅游产品。那么这个旅行团呢，5天4晚包吃住玩，价格呢仅需999。旅行社宣称啊，全程入住星级酒店，仅有2处购物点位，而且呢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而且这位行程管家呢还主动的联系记者啊，说免费帮你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呢这个行程管家还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旅行社的营业执照。
0: 甭管呢发什么，说实话，这一听价格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想想啊，990块钱，6天5晚，而且还是星级酒店，这太便宜了。我们常说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没错，行程开始的第2天，这导游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了，开始不断的暗示消费者啊，要在购物点位购物啊。对一些没有购物打算的游客呢，这导游甚至是恶语相向。这么着吧，咱们呀看一段视频。
2: 极度阴暗一个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我乐嫂岛干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
1: 大伙儿听见了吧，这导游说游客内心阴暗，一路行程都在做搅屎棍子，这是赤裸裸的人格侮辱啊。用气急败坏这个词儿形容这位导游，我看一点都不过分吧。
0: 等到了第4天，这个行程进入到了翡翠购物环节了。这回呢这导游啊干脆啊直接就定下了所谓的规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去按下了暂停键之外，像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和公安文化执法市场监管、交通城管执法等部门联手，形成了常态化的巡查检查机制，包括抖音、快手、美团、携程、同城等各大平台也全部下架违规低价旅游产品。招不来游客，旅行社再能忽悠，这低价团也成了空中楼阁了。
1: 不仅如此啊，北京文旅监管部门呢还尝试运用旅游 AI
2: 低价旅游的这种团，这回真的是动真格的了。
1: 有这么一位啊，在旅游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旅行社的负责人呢，算过一笔账，说一个北京5天4晚的纯玩跟团旅游产品，每人次是市场售价不应该低于2000块钱，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价格。那过去那种500-900元，北京5日游，这本身呢就经不起推敲。
0: 8月13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此次行动实施以来，对北京正规经营旅行社的正向促进作用非常明显。部分旅行社的接团量明显增长，有的团队业务增长了3%。
1: 这就对了啊，国内旅行社的竞争啊，发力点应该在于谁的品质更好，而不是谁的价格更低。品质好，游客才能满意；不断提高游客的满意度，这才是旅游服务的终极目的。
0: 其产业链庞大又分散，也就是说治理低价旅游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监管部门要时时刻刻的提防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1: 我们还希望呢游客能够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这旅行社啊没人会当冤大头主动干这亏本的买卖，看到旅行社给出了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咱游客呢还是躲远一点的好。这旅游啊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体验，如果您贪便宜报了这么一个低价团，您想想最后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被这个导游算计裹挟侮辱，您说整个这行程它能是美好的回忆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前些天的一个凌晨，在湖北的荆州，交警呢设岗夜查，有一名男子呢就是停车之后竟然拔腿就跑，情急之下他纵身一跃，竟然跳到路边的护城河里了。
1: 这明摆着这男子心里有鬼啊，但是呢交警首先得稳定这位男子的情绪，得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啊在岸上交警开始耐心劝导。
0: 也许呢是交警的喊话真的起了作用，也许是冰凉的河水让男子冷静下来。三分钟之后呢他从护城河里边游上了岸。那么男子究竟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检查呢？
2: 上来上来上来，
3: 跟你说了陪我们都好说，
4: 下面很危险，我跟你说下面很危险。
5: 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一名男子身处护城河河道水中，情绪紧张拒不上岸，岸边执勤民警耐心安抚，经过三分钟的沟通劝解，男子最终放下抵触心理，在民警的协助之下安全上岸。据了解，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6: 来来来
3: 先不动，
6: 一起滑跑。
7: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5: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
7: 我们耐心开展思想劝导，细致普及交通法律法规，明确告知其逃避检查的违法后果，跳河轻生的安全风险，以及抗拒执法的严重危害。
5: 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7: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整个过程中李某某未受伤，后期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79.6毫克，其为二次酒驾，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1: 俗话说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对法律常怀敬畏之心，又岂能如此狼狈呢？
0: 前不久，湖北咸宁赤壁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女子说啊，自己家里遭贼了，20000余元的现金被盗。民警调查的时候发现，盗窃嫌疑人那是相当的狡猾，作案过程当中啊，不仅是雨衣遮面，而且还爬楼绕路、换车兜圈，反侦查意识那是相当的强。
1: 不过呢，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这民警呢抽丝剥茧，这嫌疑人啊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嫌疑人和这报警女子的关系啊还非同一般。
8: 晚上，赤壁市公安局沙子岭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其家中卧室抽屉里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派出所民警及刑侦技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现案件的蹊跷。
9: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整间屋子只有卧室抽屉被翻动，其余地方并无异常。目标如此明确，当时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走访中，报案人前男友毕某进入视线，但毕某并不知道防盗门指纹锁密码，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工作一时进入盲区。怎样尽快让案件取得突破？我们决定从视频监控中寻找答案。
8: 办案民警通过对案发时间段相关区域监控视频的梳理，发现一名男子的行为格外反常，深入追踪，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9: 这名男子刻意避开摄像头，不乘坐电梯，全程雨衣遮面，低头快步上楼。继续追踪发现，男子从单元楼离开后迅速脱掉雨衣，然后购买雨伞遮挡身形，频繁换乘车辆，辗转多个小区，最后其落脚点与毕某的住址高度重合。根据身形、活动轨迹等各种迹象，我们认为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8: 7月23日晚，毕某在嘉鱼县某公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起初毕某矢口否认作案，随即警方对其住所展开搜查，现场起获作案时所穿鞋子，在储物室天花板吊顶发现全部被盗现金。面对确凿证据，毕某交代了其通过脚踩空调外机、攀爬翻窗进入室内，盗入20000余元现金后，沿原路翻窗逃离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要我说呢，这个报警女子啊，也该感到庆幸。都说人心隔肚皮，这回呢，她看清楚了这个所谓男友他的真实面目。您想跟一个贼生活在一起啊，那个后患无穷。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1: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塔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的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10: 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是是是要慢慢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12: 解决了吗？
13: 解决了。
11: 合理吗？
13: 有用吗？
14: 有用吗？
11: 靠谱吗？
13: 找谁呢？
14: 谁管呢？
13: 追踪了吗？
12: 回访了吗？
11: 后续了吗？
15: 您对我们满意吗？
1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7: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说说补牙的事儿。一口好牙关乎一日三餐，更关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牙齿出现问题，这是不可抗的趋势。比如呢，咱们的求助人80多岁的郭女士啊，就因为牙齿的问题饱受困扰。因为缺牙，很多东西吃不了，这营养呢自然也就不均衡，日常生活和健康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啊，有人要说了，安复假牙不就得了吗？但是啊，对于郭女士来说，并没有那么容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2: 郭女士今年83岁，她告诉我们，她的牙齿一直不太好，掉的掉，拔的拔，到现在已经没剩几颗好牙了。
3: 您上面5颗牙，底下1颗牙。
1: 哎，我自己的牙，两边是残牙，中间是仨是好牙。这个底下是残牙，也有神经漏神经疼。
3: 那您咋吃饭啊？
1: 我自己弄的青菜我都剁成末，我拿一个鸡蛋调在一块儿，我用锅蒸，我那么吃，一口青菜我都吃不着。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炒菜呀，他们大伙儿吃的菜炒完了还特意来给我咕的会儿，就那种情况我都嚼不了，没有牙呀，也不能咽，那整得我咽下去呀。
2: 郭女士说，牙齿的问题不仅让她完全失去了享受美食的快乐，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均衡，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1: 完了，血脂高了，造成我这个心脏不行了，我走路走不了。走路根本想让我说话不可能的事儿。就张嘴啊，就这样。结果就上朝阳医院这儿，给我心内科给我做了4个支架。
3: 明白，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可能跟平常您有一些东西啊不能摄入啊，就或者吃起来比较费力啊有关系。
2: 为了解决牙齿的问题，郭女士也多次去口腔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下排还有2颗后槽牙，所以可以做挂钩形式的假牙。
1: 2016年，我姑娘带着我上那个南二环，北京口腔医院，都比较有名的。
3: 对，
1: 说您弄一口牙吧，那会儿还有这个槽牙呢，还有能挂钩呢。结果嘛，就是不尽人意。弄得了以后也不合适。
3: 这个不合适是在哪儿呢？当时
1: 就是松，一咬东西，也是不合适。那是挂钩的。后来我就没有信心弄它了。
3: 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哎，就挂钩的不行，就您这么想，
1: 我就不弄它了，
3: 是吧？
2: 郭女士觉得挂钩形式的假牙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也不适合做种植牙，没办法，郭女士就只能用仅剩的6颗牙来吃饭。
3: 您弄这假牙也是刚需，其实
1: 我必须得弄。我就想着，就说那个提高我一下的生活质量。
2: 而就在不久前，郭女士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广告，让她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4: 无论你是啃排骨、吃坚果，都能很好的咀嚼，也不会有硌牙的感觉，唱歌说话也都不会脱落。
1: 我一看那个电视上也有这播的，手机上也播了广告宣传，德国进口西普一起。一尺，咱们一想，德国间进口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4: 吸附性义齿没有伤口，没有恢复期，而且还不到种植牙的1/10的钱，但您能享受跟种植牙一样的功能。
1: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他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义齿。我就奔这吸附性了。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4: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使用年限还更久，不用3-5年就更换，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2: 不用种牙，不用挂钩，价格还便宜，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郭女士说，广告里的这些内容一下就击中了她的心。
4: 吃东西吃得香，身体自然更健康，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

0: 大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因为我太痛苦了，
1: 嗯，
0: 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2: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儿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0: 到那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
1: 嗯，
0: 我当时不是表示我有那个心脏支架的问题，
1: 嗯，
0: 他当时回答我没问题，
1: 嗯，
0: 没事儿，他就给我们带到诊室去了，让我们照个片子，照着牙片子，很简单，也就10分8分的功夫啊。
1: 嗯，
0: 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2: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0: 我就问她，我说咱们大概多少钱呢？5万7、5万8。完了我当时问她，哎呦，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我们点，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万吧。
1: 嗯，
0: 这是您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吧，就是5万块钱。
3: 这郭女士啊，跟我们说，对她来说呢，这5万块钱真不是一小数啊。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往后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钱呢花的也算值。左等右等，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做好了。郭女士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看这副假牙，郭女士啊愣住了。
1: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0: 就这假牙他们弄的。
1: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0: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2: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0: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
1: 嗯，
0: 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4: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2: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5: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0: 您看现在有没有？
1: 有挂钩，是有挂钩。
2: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10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2: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0: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
1: 嗯，
0: 没问过我一句话，
1: 嗯，
0: 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你有没有心脏病，
1: 嗯，
0: 没人一说。
1: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0: 我闺女啊。
1: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0: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
1: 哦，
0: 没分开。
1: 嗯，
6: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1、2、3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0: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
1: 嗯，
0: 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
1: 嗯，
0: 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1: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0: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1: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走这个流程了。
0: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2: 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她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0: 的情况也是有问题。
1: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哦，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0: 对呀，对，刚出来了。
1: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0: 就这头，这没有靠山，
1: 没有挂钩啊，
0: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1: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0: 这不能贴，它这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两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一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0: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住，支撑的地方啊。
2: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相对于有两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只有一颗能挂钩，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一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3: 鸡牙是不是足够稳？如果鸡牙条件好的话，是可以做这个挂钩的。鸡牙不稳，剩余的那颗牙都挂不住。
2: 可据郭女士说，她的这颗后槽牙恰恰就不是颗好牙。
4: 我这个左侧后槽牙，3年以前医院的大夫给我做鉴定了，它是个残牙，根本不能用，不能吃东西，也嚼不了东西。
2: 郭女士认为自己牙齿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做挂钩的假牙。
0: 我就说金院长来讲，说你干这工作的，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这口腔的情况，你心里你应该有个问号，我这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让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2: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0: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2: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0: 8号的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那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这浮漂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的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针对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让她更生气了。
0: 他说呀，这样您还可以用那个胶粘。他每天早上起来呀，说您这个牙上啊，拿着胶3点粘到我这牙床的上头。我一听这个，我说你们这医院有吗？有胶吗？我们医院没有。这是哪个厂子向我们推销的，可以粘这个。我当时我有想法。您这胶长期的用让我用，有没有毒的问题？我必须考虑。您不了解情况，您敢买敢用吗？天天拿那个胶水粘上，安着我这假牙。我就等于5万块钱我找罪受。
2: 而抛开这胶水安不安全的问题，郭女士还有一个事儿也想不通，因为这假牙是需要每天取下来清洗的，用胶水把假牙粘在牙床上，那还怎么取下来呢？取不下来的话，自己难道要一直戴着吗？另一方面，如果粘上胶水以后还能轻易取下来的话，那就说明粘得不够牢固，不够牢固就意味着还是容易掉出来，等于说粘不粘得住都是问题，这让郭女士完全没法接受。
0: 我要不花我5万块钱弄这个，我这牙自个儿使了，怎么刻不了东西我也认了。5万块钱我花了，这牙是这样，我还天天点这个胶水，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就这么搁着了。
5: 调查进行到这儿，这口腔机构呢，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郭女士不用吸附式的义齿，而是改用挂钩的活动假牙？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事实的情况是啊，这整个下边的一排假牙都挂在最左边的一颗坏牙上，现在郭女士啊无法正常使用，总是掉出来。而更让郭女士啊觉得奇怪的是，口腔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天天用胶水粘假牙，怎么听着都是一个悖论，花了5万块钱，这不就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事儿换成谁心里也不好受。但问题啊还不止这些， 郭女士说呢，以前用的那六颗剩下的牙还能勉强啊吃点小饼干什么的，但现在呢一点也吃不了了。

0: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1: 所以我挺后悔的，我这是等于是说土话，我是花钱买罪受，还讲出理来。
2: 郭女士说，除去这假牙戴不上去的问题，她在前期整个的检查和准备过程也并不好受。当时为了弄这个牙，她一共去了三次口腔机构，
1: 第一次、第二次，都弄这个牙的牙套的膜，具体怎么弄我咱也不知道。完了这个第三次，最可恨的就是第三次了，我最难受了。他当时给我打麻药，结果打完麻药了，我就感觉就夸着我这牙这地方，当时啊就特别难受。他弄完以后，整个我这嘴就全肿起来了，这个神经嘣嘣嘣就跳到我脑子里头了。等我从他们医院出来的时候，2点多钟、3点钟吧，整个那嘴，我想吐口痰吐不出来，使不上劲儿了，我想喝水也不喝不进去了。
3: 对，您有麻药这个效果是对，是这样。
1: 可是这一天一宿，尤其夜里头疼我一宿，我没睡觉，这儿疼串的脑袋嘣嘣嘣的疼疼。
2: 郭女士说，她也明白麻醉后确实会有不良反应，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心脏又有4个支架，这么一通折腾下来，身体真是有些扛不住了。但一想到等假牙装好了就能正常吃饭，郭女士就一直忍耐着。
1: 我这神经现在这脑袋啊沉，发木发沉，发胀，串的我这把拉脸有点木了都，这我都理解，它是一过渡时期。
2: 遭罪不说，郭女士表示她的牙齿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本在她仅剩的6颗牙里面，上面的3颗牙是好牙，以前也从来没有疼过，但这次在口腔机构检查完以后，这3颗牙就开始持续的疼。
1: 这3个牙疼得我是要了命了，蹦蹦蹦跳到我这儿，现在都不能使这牙刷刷刷牙，我就用我这手指头，抹点这个牙膏，我就蹭我这个牙床什么这么刷牙。
3: 您这个为什么不能刷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一块上边啊，吃不上劲儿发酸，我咬什么东西啊，没劲儿了，我也失去这吃东西的功能了。是原来我那饼干呢，酥酥的饼干，我能嗑，现在嗑这个饼干的没劲儿。
2: 原本装假牙为的就是能正常吃东西，但现在不仅假牙戴不进去，原本的好牙也受到了影响，没法用了，这让郭女士觉得很

0: 舞蹈，当时父母都不知道，就跟父母说那个出去一趟，直接就来北京了。
1: 刚来北京的马振波在街头发过传单，当过健身教练，后来和女朋友一合计，为什么不干脆开一家卖家乡美食的小吃店呢？
0: 这是我最早以前的老店，位于安定门内大街111号，就坐124，坐在这边，然后看着这家门店在转让。下来以后，我们就问店主，我们说这个转让费的协议和这个店面多大？第二天，我们把这个店就盘下来了。
1: 因为店开在安定门内大街，于是马振波便给自己的店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儿——安内老马烧麦。他还特意把做厨师的父亲请到北京，他也逐渐学会了做烧麦的手艺。
0: 这是咱们的沙葱，内蒙的一个特产的东西，这个东西完全都是从内蒙过来的，它是特别清香的一种味道。
1: 羊肉沙葱烧麦，店里的招牌。沙葱独特的清香不仅能够中和羊肉的膻味，更为烧麦注入了一抹旷野的清新。烧麦要做的皮儿薄馅儿大，功夫全在手上，
0: 一定要三揉三醒，表面特别光滑，没有气泡，擀出来皮子也特别好。制作好的小面团啊，是一定要拿玉米淀粉给它蘸一下，拿面粉的话它会容易粘在一起。咱们这个烧麦团呢，跟那擀饺子皮有点不一样啊，中间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根罐，这儿有个中心点，给它插进去，左手往后拉，右手往前走，给中间擀一下。
1: 烧麦面皮不仅要韧性大，足够薄，边缘还要擀出荷叶边，这样才能最终呈现如石榴般的烧麦造型。店里的羊肉沙葱烧麦选用的都是羊后腿肉，这个部位的肉更紧实，筋膜少，越嚼越香。为了尽可能的还原呼市口味，马振波每隔几天就请专人运来一批老家的食材。
0: 这个是我们专用的烧麦馅的胡麻油，像内蒙、山西、张家口专门产这个东西。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就是说轻轻的拿手掌轻轻转一下，千万不要用力，然后转成花边，轻轻再捏一下。烧麦口啊，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缝隙。
1: 包好的烧麦上屉7分钟，正好蒸熟，轻轻咬开薄韧的面皮儿，羊肉的醇厚和沙葱的清香交织出绝妙滋味，浓郁的塞外风情也在舌尖久久回荡。
0: 四哥，扯碗羊汤，不要香菜啊！烧麦咱们也可以双拼啊，一笼也可以点半份。这几号的？9号，好嘞。
1: 马振波的烧麦店一共搬过3次家，但始终没离开过安定门内大街。这条街见证过他无数个彻夜包烧麦的身影，也记录着他一路走来的情感。

0: 嘞。
1: 这位是我爱人袁梅，从小开始学舞蹈，但是呢后来有一点小受伤，但是还是依然热爱舞蹈，现在是跟我一起经营我们的小店。
0: 这是找店的时候？
1: 不是，
0: 这就是
1: 在老家呢，这是在呼市呢，这是在后海。那时候太年轻了，尤其你。
0: 是，以前怎么照相，我为什么这么多搞怪的就不能好好照？
2: 如果说当年马振波来北京是为了陪妻子追寻舞蹈梦想，那么如今妻子因伤告别舞台，全身心的经营烧麦店，也是为了完成马振波的梦想。
1: 好嘞。
3: 要个啥呢？
4: 两个
3: 羊杂汤是吧？给您上下锅，这儿的水经常就得把它擦了。不然那个单儿就是湿的。13号的吗？
5: 对。
3: 煎的羊肉大葱。
2: 为了让爱人从告别舞台的低落中走出来，马振波总是变着花样做他最爱吃的菜。
3: 我最爱的虾，我觉得你这个虾越做越好了。
1: 我觉得还是今天差点火候。
3: 挺好。
1: 今天这个也没过油。
3: 你吃虾呀，你尝一尝，今天做的很好，真的很好。
1: 给你做的，你多吃。
2: 几年前马振波的父亲过世，夫妻俩全面接手小店。他们没有止步于父亲教的传统手艺，而是在烧麦馅儿上玩起了创新。从最初只有羊肉大葱和牛肉大葱两种馅儿，发展出了10种馅儿，有韭菜鸡蛋烧麦、牛肉西红柿烧麦、五福烧麦和特殊的素食锦烧麦。
1: 有些客人他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他们喜欢吃一些清淡的，所以说我们创新了这个素食锦的烧麦的馅儿。配菜有白菜、胡萝卜、菠菜、粉条，还有白玉卤水北豆腐。尤其

0: 年出生的苏华，父亲是做香厨的，所以他打心底里热爱烹饪这门手艺。
1: 当时请父亲去帮他们做菜，都要提前一年半年要预约的。我觉得做这个行是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1999年春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特别贵，1500多。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一个人就到了厦门，跟亲戚在酒店里开始工作，就是实习。
0: 从学徒做起，苏华辗转福建、上海多地闯荡，积累经验。2006年，他加入小厨娘，就此踏上钻研淮扬菜的20年匠心之路。淮扬现华软兜焗饭，餐厅的招牌，也是苏华的拿手菜。当年为了对付这些鳝鱼，他可没少吃苦头。
1: 鲜活的笔杆鳝，它是很生猛的，大小就跟笔一样的粗细，黑背肚黄。为什么叫软兜？兜住去烫它也是一种说法。每天都是现滑，不能进冰箱，进了冰箱它的肉质就硬了。
2: 2006年我到小厨娘，当时我看很多师傅他们都会站在一起去滑这个软兜，我感觉动作非常的潇洒，我也跟着一起去做，但是我滑出来的就比较碎，出成率不高。
1: 新手不会滑，骨头上就很多肉，要练习这个骨头上不能带肉。中指要抵在鳝鱼腹腔内部，然后下竹签贴着鳝鱼骨，从左向右依次慢慢拉下去，由深至浅，自己去掌握这个深浅度，这样滑出来的软兜它皮不会破。
0: 软兜长鱼本是淮扬菜系里流传已久的经典名菜，历经百年传承，是江淮水乡烟火里极具代表性的风味符号。但是在苏华手里，它被赋予了新的味道和新的形式。
2: 切成小段，搭配上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煲仔饭。传统的淮扬软兜整根的，焗饭的话我们把它改小一点。之前炒这个软兜啊，我们就是用的高汤调的软兜汁来制作的，现在我们物尽其用，把鳝鱼骨我们拿去煎汤，骨头熬出来的汤来炒这个软兜，它的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样一锅煲仔饭，有香，有锅巴的脆，还有鳝鱼的鲜，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苏华来自南京，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对水质也格外的敏感。
2: 一个水的温度跟我们南京的温度就有不一样，南京那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地表水，比较软，北京这边的水它有地下水，比较硬，做菜也有讲究，比较硬的水比较适合做红烧类焖的一些菜。六必居啊，逛逛。
1: 我们餐厅是南京开到北京来的，更需要更多在地的食材去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所以说我到这种老牌的调味的店来，我们来寻找一些适合我们做菜的调料。
3: 这是我们用醋做的一个新品。
1: 用醋做的？
3: 对，您看这一款是3年陈的米醋，结合夏日的一个特饮。

0: 口感很柔和。
1: 哇，醋分很多种。
2: 对，我们醋有不同的，有三边城呀，
1: 有饺子，
2: 有饺子醋，然后还有香甜醋，还有白醋。
1: 哎，这个白醋我看看，这个六度是不是它的酸味是没有九度那么？
2: 那酸感相对要弱一些，
1: 柔和一点，
2: 更柔一些。
1: 哦，那这种我去调个汁应该是非常适合的。谢谢啊。
2: 您尝来。
1: 好。
3: 苏华提及需用北京好醋制作的，正是另一道江苏名菜——松鼠桂鱼。
1: 松鼠桂鱼就是比较讲究刀工，刀刀刀皮，不破皮。去掉这鱼骨，两片鱼肉就是没有鱼刺了，这样小孩吃也比较放心。基本是推刀，刀刀到皮，推到底，推不动就可以了。拉的话，把皮就拉破了。每一片鱼的厚度应该在1.5厘米。

0: 放到这个有柠檬啊姜葱水里面去浸泡，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增香去腥，给一点点盐，先给它入一点底味，这样糖醋的味型会更加的柔和自然。加一点鸡蛋清，让这个鱼肉的口感更加的鲜嫩。生粉和脆炸粉加上吉士粉，这样炸出来的鱼肉颗粒会更加的饱满。
1: 如果只用生粉来炸，成品很容易干瘪，颜色发暗，造型也不均匀。苏华跟不少中西餐的厨师交流取经，不断的借鉴尝试，反复调整，最终定下了三种粉的黄金比例。
0: 酱汁我们还是用番茄酱打的一个底，配上龙门白醋，这个六度的白醋呢，味道更加的柔和，白醋它调出来的颜色不会更改它本身的红润的颜色。
1: 龙门白醋采用传统发酵工艺，以优质的大米为主要原料，经过多道精细工序酿造而成，色泽清澈透亮，不像菜品本色，酸感干净纯粹，柔和不刺激。
0: 那我们用了山楂果蓉，这样我们调制出来的糖醋汁啊，它的酸甜味就比较综合，口感会比较柔和一些。
1: 苏华立足淮扬菜本源，兼顾北方食客的饮食偏好，大胆迭代工艺，精细打磨，让经典的味道能更好适配南北方不同的味蕾。
0: 这鱼头拍的粉也给它抖掉，要练习左手打调料，不能放下勺子去打调料，一定要左右开弓，这样才有连贯性。斜刀45度，1.5厘米这样推过去，鱼的中间部位定型之后，然后再放下一边，再给它。
1: 褪去灶台前的严苛，苏华更像是一位宽厚的大家长。闲暇之余，他会耐心地点拨年轻的徒弟。
0: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这整块全是白白的膏，
1: 后辈们一步步成长，手艺也在一代代人手中悄然延续。
0: 通过之前20年接触淮扬菜所了解到的，我觉得淮扬菜有很多的包容性，可以把其他菜系的味型也好，烹调方法也好，融合到我们淮扬菜里面，让更多的顾客喜欢上淮扬菜，爱上淮扬菜。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厨娘淮扬菜，味道掌门苏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发小哥俩合伙开店，一张肉饼守祖传手艺，
1: 这点活咱别丢了呀，丢了谁还做呀，
2: 还是把好的东西咱们延传下去。
0: 灶台一方花样翻新，家常饺子成名店招牌。下周五味道掌门准时上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这个广州快加快，突然又催债了。
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3: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3: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6: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3: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7: 小龙虾还没有到，
3: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8: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6: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9: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0: 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想既保不了命，
2: 更不会有人
3: 带你跑出门。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如果不打仗就好。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明明装修花了钱费了心，为何只能勉强够用，却达不到舒适好用？
2: 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1: 针对性主材升级，破解家装短板，让居住体验彻底提档。
3: 你看我们现在就600厘米2的大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市面上就流行这一种的叫劈地门，抽拉式的，然后呢还可以完全平开。
1: 装修怕踩坑，怕增项，怕售后无保障，
3: 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哎，你给我10块钱，你给我报20，
1: 三重兜底保障，全方位规避家装风险，
2: 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
1: 生活家家装攻略深度解析，如何让装修从够用变好用。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眼下呢正值装修旺季，很多业主呢准备开工装修，但大家装修最担心的无非这几个问题：主材配置缩水，颜值千篇一律，装修增项不断，水电预留不够，售后没人兜底，花钱多还容易踩坑。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老百姓装修的几大核心痛点，聊一聊到底该怎么避坑。说到这个装修呢，很多业主呢都会有一些遗憾啊，比如说瓷砖它瓷缝很容易脏，夏天这个做饭呢非常的这个闷热难熬，那卫浴的配置呢简陋又不好用，很多整装的套餐里面这些所有的配置有但是不保证好用，这也是常见的家装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哈。
2: 其实啊，要是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那核心是要说这个我们的整装公司推出我们的这种产品时候，要能够兼顾它的这个主材的规格的档次，包括这个标配的这种工艺的这种水平，然后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5: 是，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的设施的水平即使再高，如果说它的材料不匹配，不能够去满足咱们这种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在我们凡客呢，其实我们也匹配了很多这种更高档次的一些产品，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材料相融合呢，其实是能够大幅提高咱们整体的一个居住品质的。
1: 很多家庭装修都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看重完工后的表面颜值，却忽略了户型缺陷、生活习惯和实用需求，这就导致很多房子看着精致大气，入住之后却处处别扭，实用性极差。再加上隐蔽工程流隐患，施工工艺粗糙，主材品质低劣，最终让本该舒适的家沦为了好看不好用的遗憾装修。
3: 那我们这次呢套餐呢不光是产品升级了，而且配套的工艺也升级了，我们的瓷砖升级为大规格的瓷砖。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厨房啊比较小，光线也比较差，也比较潮湿，就用起来就特别不方便。
5: 对，
3: 所以新的厨房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把它整个升级了。我们现在是比如说大砖上墙，
5: 对，
3: 以前呢这都是小砖小块的瓷砖，砖缝比较多，那你要沾了油烟，你擦起来特别麻烦。
4: 那当然藏污纳垢的。
3: 哎，对，你看我们现在就600厘米2的大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这要在一般的公司呢肯定都是要给你加钱。

0: 度，我们现在把它升级为4.5到5公分的厚度，保温隔音效果越好。门的五金就是它的荷叶，你就得把这些东西都晒出来。你的设计、你的施工啊、你的材料，比如说主材、辅材，施工都包含哪些项目？材料都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都多少钱？你包含哪些东西？就必备的哪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我们就有一个整装配置手册，里边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说你标准套餐不包含的东西呢，这个有的业主也特别关心，你不含的东西，到时候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你给我乱要价，
1: 你给我报20，
0: 你给我乱要价怎么办？所以我们凡客呢，还有一个个性化施工选配手册，就是这些套餐里不含的，但是也有很多业主去做的这些项目，我们都给您列出来。而且我们设计师也会在我们开工之前会跟业主把这些都讲清楚，这样呢让咱们业主心里有数。
2: 装修的质感好不好，核心看施工工艺是否规范，入户门半包套等细节工艺能够彻底优化家装平整度、精致度，规避后期瑕疵。同时透明化的配置清单、选配价格公式，打破装修信息差，让业主提前知晓所有施工项目与收费标准，彻底告别隐形增项、恶意加价，装修消费更安心。
3: 装修呢是大宗消费，而且工期长，细节有很多，施工结束呢只是开始，那靠谱的售后才真正让人放心。一年之内修修补补，这是正常的情况。出现了质量问题，比如说维权呐、扯皮呀、好像这是在家装行业当中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哈。普通业主应该怎么去选择具有真正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装修服务？
4: 为了解决咱们消费者的痛点啊，所以说我们凡客也是提出了这个叫做真保障啊，这样的一些这种保障体系。它这个真保障呢，主要就是三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还有说咱们这个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首先咱们说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安全问题现在应该是当下咱们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因为现在也是随着这种行业的这种洗牌的格局的一些加剧，有些公司啊，包括甚至大型这种公司，然后这个经营不善的一些传闻，那其实也很多业主对咱们自身的一些这种资金安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顾虑。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说这个第三方平台的一个介入，资金安全的这样一个存管服务？那这个就至关重要了。比如你看我们凡客，我们就跟这个支付宝然后强强合作，等于用户您交给我们的这个装修款，正常如果说传统途径您是直接把这钱
3: 交给装修公司
4: 了，那而且是一交一般是咱们是65%，然后有些公司甚至更高，还是80%，然后呢装修公司再逐渐去给您施工。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您把钱交了之后，这公司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些经营不善的状况，说关门了，那您想那个65%这个首期款您是不是
3: 要不回来了？
4: 对，就很难要回来，因为这个公司一旦说这个极端关门的一个情况下，它肯定是因为它这个已经出现了资金链的一个很大一个漏洞，
3: 对，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债，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它是按照这个债的等级来进行这个偿还的。
4: 对，
3: 最先我欠的最大的债，那肯定是先给人家，您那个算在里面肯定是小头，
4: 对，
3: 等轮到你的时候那就都不见了。
4: 对，它是有等级的，比如说供应商的钱，包括员工的工资，
3: 对，
4: 这些问题都要优于咱们业主的钱。
3: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想把这个钱拿回来，真的太难太难。
4: 有了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资金存管服务，就截然不同了。等于他这个钱并不是说直接打给我们装修公司，而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
3: 只不过是锁定了，你自己也不能用在这段时间。
4: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那个网上购物一样，咱们这个说点到这个确认收货之后，这钱才会打给商家，是一个道理。资金存管这服务，即使这装修公司说出现经营危机，说关门了，这个钱还会打给您，
3: 就支付宝就还给你了，
4: 还给您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保障了。咱们的消费者去货比三家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您就首先要问一问你，我的资金安全有没有相应的这种保障措施，有没有第三方平台这种介入？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当下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3: 是压力呢？刚刚说资金压力，
4: 压力是这样的，这个是另外 一个维度，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业主呢买房其实也耗费了很多这种财力，再到装修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捉襟见肘，但是自己呢又不想说我就凑合就找一个说小施工队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是装完了，好不容易说买一房都想

0: 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银行这种装修贷款，那就是非常的重要了。或者说您个分期付款，像我们房客也是跟这种国内的这种就是头部银行啊进行这种合作啊，推出这种装修分期的这种贷款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够去给您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在一定的阶段是免息的啊。所以说这个您就是减缓您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资金压力。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完善的这个维权的一个通道。有业主啊，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装修完以后啊，找不到人，
2: 没人管了，
1: 出了问题没人管，啊，净扯皮，有了问题呢就互相推诿。那现在呢，选择我们这个整装，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有这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施工联盟单位这个背书啊，有这个联盟的监督，咱们呢还有自己的专属的客户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的十年质保承诺。那我们工地上有巡检，工地上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摄像头，你包括我们的节点验收，包括我们双重巡检，这都是多重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专属的售后服务团队，咱们有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这个呢，也是我们给业主的一个保障，不扯皮，省心，而且呢，反应及时，有问题咱就给你解决。
3: 资金能存管，避免经营风险引发的用户钱款损失问题。联动银行提供装修免息分期服务，减轻业主的装修资金压力。依托多方监督模式，十年质保服务以及快速售后响应机制，有效解决装修完工后业主维权困难的问题。有了这些保障，装修不用踩坑，轻松实现美好家装。
2: 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对于您将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装修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优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金九银十这个时间应该拿出最大的优惠了。
0: 9月份是我们房客的19周年庆，是我们的生日月，拿出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全年这个力度这个比较大的一次优惠了啊，能够让咱们消费者更加省钱的实现了一个高品质的一个装修啊。结合我们新推出了这个 F13的这个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主材产品的一些配置，包括工艺的一些配置，8大PP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位于吊顶、墙漆开关啊，这些当然是标配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大规格的这种瓷砖，然后免费升级，新这个饰面的这种实木复合地板也免费升级。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叫做家具软装的一个大礼包，赠送给您12件的成品家具，还会赠送给您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送了12件套，您不想要，或者说您之前有一些老家具你想继续用，还能够去折算成一定面积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像这个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像厨房的品牌的烟熏灶具免费升级赠送这个智能的马桶，包括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这个门锁，整体的这种效果是绝对能够去满足的。到店啊，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家电的一些大礼。更多的活动详情和我们的优惠的这个名额，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

0: 军，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前一段时间，前一天晚上去运动锻炼了，挺好的习惯吧。回家之后洗完澡，吹风扇、吹空调，结果第二天一起来之后，发现半边脸不能动了，流口水。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恢复期，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好像是恢复正常了，但是他也心里打鼓，说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彻底恢复好了，也拿不准如果真的出现了面神经的损伤，到底能不能去根儿，什么样的方式能彻底给他治好，甚至于说我们平时哈、做好什么保护我们的面神经不受损伤。我们来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胜元。王胜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主任您看啊，一提到面神经损伤，再通俗一点吧，面瘫这词儿好像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曾经发生过，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1: 其实面瘫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疾病，所以冷风啊对这个人体的刺激啊有可能从外传到里头去，导致神经周围的血管痉挛，那么不要让风猛地就吹过来，尤其是满头是汗的时候。前两天门诊就看到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快递小哥，那他工作非常辛苦，我们都知道点了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这工作送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就看就是面瘫了。
0: 这得亏了有一单是送到医院，要不然还没法这么及时的发现。咱们得彻底的了解清楚这面神经怎么就损伤了，哪类人群更有可能会受到面神经损伤这样一个疾病的困扰。我们看这个图，这明显的这儿右侧面部的右侧好像已经不能动了，睁不开眼了，这跟什么有关系？
1: 我和大家介绍一些临床中很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和糖尿病是有关系的啊，
0: 和糖尿病有关系。
1: 因为我们知道糖啊是对人体的一个损害因素，尤其是高糖，很多糖尿病

0: 你一说干活，一说该做饭了，他说他没劲儿，可是他满面红光的，气色又那么好啊，我们就说装的。
1: 帕金森病症状多，为何确诊要几年时间？
2: 就是几年不能出现什么症状，几年内要出现什么症状，医学上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件事儿。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了解突然变懒、警惕帕金森病，敬请关注。
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1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想
20: 起保不了命，
1: 赶紧抱住妹！
1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2: 如果不能成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0: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23: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0: 知道，
23: 她什么意见？
0: 去啥去？
23: 啊，有拖后腿的，
0: 对，
23: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0: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10: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23: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扬州可乐
0: 不喝，
23: 北冰洋
0: 不喝，
23: 大窑
0: 啊，啥叫大窑？
23: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1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那另外呢，现在除了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获

0: 当期男士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马凤如，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
2: 你好。
3: 来的时候你们有过交流吗？
2: 有过交流。这个女士挺那个热情的，挺有修养的那种人。然后我们让她给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他还蹲下了。
0: 今儿现场的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多哈，第一印象什么？
4: 我觉得温文尔雅的，
0: 就感觉特别有文化，
4: 对
0: 吧？
4: 对。
0: 您呢？
1: 有气质，
0: 有气质，喜欢这种类型的吗？可以啊，一上场这个评分就特别的高哈。
2: 谢谢。
0: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李庆兰，60岁，离异，公务员退休，河南人。
5: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真不像六十的。是不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
2: 平常可能稍稍注意一点，自律一点，吃饭呀，睡觉啊，稍微有一点那个啥，也没有太在意。
0: 那睡觉您一般这个
2: 11点以前一定睡觉，
0: 早晨呢？
2: 早晨睡到自然醒。
0: 我就觉得吧哈，睡到自然醒这个事情是对女人最好的美容，对吧？今天早晨录节目，我就给自己躺在床上做了10分钟的工作，没关系，早起了，我晚上我一定早睡啊，但是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个美丽
6: 不一定早睡，
0: 她必须睡不着。所以看人刚才这个李女士说的，这个自律是很重要的哈，不管是什么。把这事情放下，要好好的先保重了睡眠。
2: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李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有三个：提前规划、安居珠海、自律度日、逆风飞扬、半生内耗、叛逆知己。您是河南人，对吧？
2: 对，
0: 原来是在河南哪儿？
2: 河南安阳。
0: 安阳，安阳是不是就是？
2: 安阳是河南的最北端，跟河北交界的地方。
0: 哦。殷墟的那个地方吗？
2: 对对
0: 对，然后现在是跑到了大南边儿
2: 啊，对
0: 啊，在那儿住了多久了？
2: 一共加起来有10年吧。
0: 所以您这次是从珠海过来呢？
2: 对，我是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在妹妹家等到那个啥，昨天从郑州飞到这一面
0: 啊，
2: 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2: 知道。
0: 她什么意见？
2: 去啥去？
0: 哦，有拖后腿的。
2: 对。
0: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2: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0: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2: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一把。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7: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上。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8: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挺好的，
9: 气质佳，就像坐办公室的。
0: 您这去珠海这事儿啊，这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2: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0: 你还没去呢？
2: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0: 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2: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2: 环境好，空气好
0: 啊。

0: 吃的也不错。
1: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0: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吗？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1: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啊？
0: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三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啊。
1: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0: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1: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面去吗？
0: 会。
1: 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0: 反正三个半天倒也还行，三个半天。
1: 剩下的时间呢？
0: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1: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
2: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1: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这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1: 会觉得有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0: 有一点点。
3: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2: 我哪儿的都行，
4: 见就赢，
2: 知道。
3: 那能

0: 就出轨了他。我们家小孩一岁的时候就有苗头，那时候我因为年轻嘛，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又说不出啥，就是他老跟那个他同事，其实我那时候生完小孩在家带小孩嘛，然后就觉得他下班回来就该一家其乐融融，其实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就觉得俩儿子应该在家，你上班上班忙哈，下了班了就该俩人一块儿去享受一下家庭那种氛围。老是那种哎我有事儿，几回都是带的那个女同事，当时我就心想
1: 带女同事干嘛去，
0: 有时候叫人开车，有时候去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样。
1: 同一个女同事
0: 也不是同一个，反正我也不太记得，就是有时候我还害怕看见人家，就人家来跟我说一声我没有事啊，我都不敢低抬头，我都不敢看人家。
1: 你还能见到？
0: 对呀、
1: 啊、哦
0: 对呀、啊、就是他比方说有个东西我要放回家，刚好那时候我抱着孩子在门口啊，在那啥，那就我没有事儿，
1: 哦，
0: 就那种情况，
1: 哦，
0: 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啥，
2: 我就认为他看不上你了，心里有别人了。
1: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实锤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没有跟他谈过吗？
0: 当时也没有谈，当时小孩小，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个养孩子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怎么着，我只是玩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就受那个毒害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1: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0: 所以我就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二十了，
1: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0: 对呀，
1: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0: 对对
1: 对吧？
0: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等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完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1: 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0: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我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啊。
0: 嗯，
1: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0: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1: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0: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1: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0: 对呀、
1: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事业做大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是吧？
0: 对对。
3: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想是非非啊。
2: 这不是绝对的，
3: 是吧？是不是绝对的、
2: 个别的，
3: 是吧？个别的，
4: 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5: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0: 在婚姻存续期间啊，谈过，
5: 谈过啊。
0: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1: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0: 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1: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0: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哎呀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

0: 的时光，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我说弄完了我要回珠海嘛，他说回啥回去别回珠海了，我说不行，我那边有好朋友在那边嘛。
1: 所以说人生要有很多支持系统啊，这个爱人是，孩子是，其实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半。
0: 对
1: 选择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0: 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一个人孤独的前行，我们有一帮好朋友来支撑，对吧，最起码还可以出主意，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先生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就比方说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2: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
3: 他寻找爱情，
0: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1: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3: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5: 你能带出去不？李先生，
1: 是谁带谁呀？
5: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1: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0: 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5: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4: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4: 尝一下啊。
16: 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5: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4: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6: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4: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6: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4: 哎，
16: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4: 加上这5罐啊，
15: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4: 哎，
15: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4: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哎呦，

0: 来，
1: 咱们24块两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两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

姜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
3: 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

0: 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啊。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或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3: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2: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2: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3: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1: 啊。
3: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3: 房租、人工成本高， 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
1: 嗯，
3: 这样吧，您多送四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2: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四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四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四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3: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3: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
1: 嗯，
3: 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2: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嗯、想想，
2: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
1: 嗯，
2: 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3: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一定要下两单。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3: 啊、
1: 而且
3: 每天都能补充，
1: 天天喝了啊，
2: 是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两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

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各位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哇，哦，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阿姨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1: 这五谷桃酥，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0: 是，
1: 我先来一口。
2: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1: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入口即化。
0: 是，
1: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0: 是，
1: 真地道。
0: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又爱美又爱健康的吃货啊量身打造的，健康又解馋。哎呦，说的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再吃一口吧。
1: 哎，王乾，我问你啊，这是什么价啊？我今天得带回点去呀。
0: 哎，别着急啊，阿姨，今天我现场啊把厂家的负责人请来了，一会儿咱俩打打配合，砍一个超级福利价，让大家伙啊捡一个实惠，捡一个便宜。
1: 哟，那今天这个便宜我可是捡定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宝珍堂的王总登场，有请。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变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0: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3: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1: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3: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0: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1: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3: 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
4: 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

0: 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1: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
2: 哎呦呵，
0: 那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 K 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3: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保真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就能带回家。
1: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3: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0: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1: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3: 是，
1: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都讲究是成双成对的，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3: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1: 对呀。
3: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也念你的好啊。
1: 对呀。
0: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1: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3: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1: 琢磨琢磨，
3: 就是。
0: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当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3: 好，太棒了，
0: 六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3: 好，太棒了啊，太棒
1: 太
3: 棒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3: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听这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了！
1: 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2: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五桃酥，您满意吗？
3: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

0: 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2: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3: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4: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就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4: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你用什么方法支付？
1: 您的咖啡。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吧？
2: 哎，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来。
1: 用一下我们这个夹子吧。
2: 哎呀，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规定，您用夹子吧。
2: 哎呀，我这样方便。
1: 您这样手摸了，我们没法卖给其他的客人。
2: 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呀，我买菜还得挑挑拣拣的。
1: 哎，您不能用手，您用手完了之后没法卖给其他客人。您用这个吧。
2: 你这
1: 阿姨，
2: 这就
1: 捏
2: 你。
1: 您别用手捏了，您用夹子吧，好吗？
2: 你烦不烦呐？
1: 你。
2: 你弄掉的啊？
1: 你去前面买一下单。
2: 这我又没吃，我不要了。
1: 哎，你不能走！
2: 哎哎，还拦着不让人走了，强买强卖啊！
1: 不是，阿姨，
2: 没有办法呀。
3: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啊？
2: 你
3: 刚才用手
2: 呢？
3: 你把它给递下来呀？
1: 对呀，
2: 是我弄
3: 掉的。怎么了？怎么了？
2: 是他非要让我用这夹子。怎么你们？
4: 我先值班经理，
3: 看见了呀？
2: 干嘛？你们人多欺负人呐？
3: 谁欺负你了？你怎么不讲理啊？
5: 阿姨是这样，
6: 这个区域的最后一家店了，
5: 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需要买单。
2: 我买衣服，我试过就得买吗？啊？
1: 那衣服能一样吗？
4: 它和衣服不一样。
5: 对，这是
4: 食品。
5: 何况我们有面包的夹子，你应该用那个夹，不然
4: 这是卫生的。这是卫生的问题。
2: 我就手捏着看它新鲜不新鲜啊！你们讲
4: 不
2: 讲理？
4: 一样的道理啊，大姐。
2: 强买强卖，
1: 是你不讲理的，阿姨。
4: 阿姨，
2: 是他撞我的，撞掉地下的。
1: 我没有撞
2: 你，都看见了呀。
5: 对不起啊，
1: 阿姨，
5: 要
2: 不
5: 你那边先等一下。
2: 哎哎，来来来来，
3: 谁
2: 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1: 我什么时候推你了？阿姨，
2: 投诉你。
6: 大姐，大姐。咱们情绪不用这么激动，你说这家店是强买强卖是吗？
2: 啊，黑店。
6: 黑店，那绝不姑息。有监控，我们可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就知道了。
1: 对，我们看监控。
4: 那个，这位帅哥，你的主意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权利调监控，得总公司同意啊。抱歉，大姐，这个事情
6: 给他们授权，
4: 我觉得那个是。
6: 说，
7: 我现在给你授权。
4: 哎呀，督导。

0: 赶紧。
1: 那看到了吧？都看到了吧？是他一直拿手捏来捏去的，还把面包弄在地上了。
0: 大姐，确实是你弄的，啊？
2: 多少钱？
1: 25。
2: 黑地。
3: 哎，谢谢。
0: 好，谢谢您啊，慢走。
1: 谢谢领导。
4: 不会啊，我的分内事儿嘛。
0: 领导您好，我是值班经理。
4: 值班经理是吧？
0: 朱兆斌。
4: 今天呢，麻烦你写一封解释信。
0: 啊。
4: 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公司的规定。
0: 好。
4: 然后交给区域的督管。
0: 好。
4: 好吧。
0: 没问题。
4: 那今天就到这儿，打扰你们了。
1: 谢谢。
4: 好吧。辛苦。
0: 好。
1: 领导，拜拜。
0: 谢谢领导啊，你慢走。
5: 哎哎，督导，辛苦了。
0: 慢走，领导啊。哎、再见，督导。
5: 我知道主任您不能完全接受这个 CM 项目，是因为风险太大。但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不以风险和失败作为代价，我们只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而已。
6: 我不是反对这个项目，
7: 这家医疗公司啊是给予了高额的补贴，这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但是像这种全新的手术材料运用到临床，必须要得到相关医疗部门的层层审批。
5: CM 项目里的生物斑已经通过三期推广了，可以随着病人的器官成长扩大增生。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必须要走流程。

0: 主任，车怎么了？
1: 电瓶没电了，你回去吧。要不您坐我车。
2: 今天下午说你是为了你好，你在我众多的学生当中啊是爱说最多的，别往心里去啊。
3: 我知道，大家给你总结了三个骂，三个不骂。
2: 什么意思啊？
3: 心情好的时候骂，心情不好不骂，有出息的学生骂，没出息的学生不骂，当着内行的面骂，当着外行的面不骂。
2: 小妮啊，国外的那些公司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价钱来补贴每一个病人，还不是想让我们用他们的材料吗？我知道生物半在国外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你这么着急的要推动这个项目，将来出了任何问题，那责任可都是你的。我之所以说你，是怕你犯错误。
0: 知道，谢谢主任。
2: 你把那个 CM 项目做一个风险评估交给我，我这两天交给业务副院长去看一看。
3: 哦，
2: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医者父母心。作为父母，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牢牢地抓住。我们是给病人机会的，总比不给病人机会好吧。
4: 我替你做了个主啊，我让梁元安把孩子接来了，所以你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们就好好的吃，放开了吃，一会儿搞创意。
6: 好啊，
0: 好，谢谢经理，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随便点啊，韩江，想吃什么点什么。
7: 嗯，
5: 来，
7: 我呢，在家。
5: 那可以。嗯，就吃完再加啊。
7: 嗯，好吃吗，平平？
0: 这个。嗯。静姐。
4: 来，中文的我拟好了啊。嗯。接下来你翻译一下。嗯。
7: 吃吧。
8: 经理。嗯。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4: 跟我还客气什么？说。
8: 哦，因为我们这封信呢是写给领导看的。嗯。那我们作为服务行业来讲，跟顾客吵架就是不对的。嗯。不管理在哪儿，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提吵架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领导，我们是在根据事实据理力争。
4: 好好好。嗯，很好。
8: 还有就是啊，嗯，你这有些句子可能翻译成英文的话，会在语法上有些不太通顺。嗯。等一下，我翻译完之后，我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调整一下。
4: 太棒了，很好啊！韩江，没想到我们这个店里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才啊！哎呀，你说让你做收银是不是太委屈你了？哎，对了，当时你大学怎么不读完呢？考个文凭多好！
8: 您去吃吧，我马上就翻好了。
4: 嗯，好好。我不打扰你，好好翻译啊。
8: 好，
4: 给你留着啊。哎，对了，你用英语翻译完之后，用你的邮箱就发出去。
8: 啊，哦，
4: 直接发出去。
8: 嗯，
4: 好。
9: 来，继续吃。嗯，
10: 我是新来的，那我提一杯好不好？哎呀，安总监，说。
7: 来，
10: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努力。
11: 我得敬一下我们舒总一杯啊。
7: 哎呀，赵总，咱俩这么客气。
11: 哎，你客气，来。
7: 哎，欢迎安总监。
11: 来，
12: 这是我们的厨房，知道吗？安总监，为了欢迎你，看刘总，您来这菜点怎么样？
4: 来，赵总。给小孩多加点肉吃吧，一亮。
7: 好。
4: 光自己吃。嗯。不够再点。
7: 再来两盘。哎。
10: 哦，往里加。
11: 哎，我
0: 经理，多吃菜。
4: 你没少吃啊，那一盘羊肉让你吃了。
12: 我呢？

0: 谁啊？你说呀！告诉你，我你这个老变态就应该进监狱里去！我跟你讲，你这就是你啊！今天一直跟踪你，我告诉你，再跟他一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这个人跟踪我很久了。
1: 爸，你没事吧？
0: 唐
1: 叔叔。

高中时光匆匆流逝，我们都进入了大学。就这样，宁雨盛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开始交往。他给了我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给了我最伤痛的回忆。

0: 不是叫你把钥匙还我吗？又去应酬了？
1: 我又不是你们做医生的，我的工作就是应酬。不过呢，每天应酬再好的酒都没味道了。来吧，我等念医生。念医生，谢谢你给我们副总的手术一次成功。
2: 你少来，我说了咱们两清的。
1: 这些事儿呢，对你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全都是大事儿。我们公司本来就复杂，现在又空降了一个什么副总，
3: 职场不易呀。
1: 还好这个王总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要不我
4: 小女子难混呀。
2: 经理，
1: 敬我什么？
2: 作为一个女孩子，放弃安逸，独自拼搏，不容易。
1: 我就喜欢你夸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做朋友吗？因为在所有人都劝我回家跟我爸混的时候，只有你没说过，一次都没有。咱俩是一类人，你懂我。就咱们吧，在外面再难再累也绝不回头。这个生活是我自己挣的，我心里踏实有底气。
2: 敬自由。来，
1: 敬自由。但是这杯酒我也敬你。聂医生，你是我人生的救命稻草。
2: 我还是你的全家福呢。那 Mark 呢？
1: Mark 他是爱情本身，有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是爱情本身。你可以说你忘了那个人的样子，也可以说你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更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忘记爱情本身呢？

0: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我想你愿意把他们拿回去。
1: 你要多少钱？50,000。
0: 你把钱给我，我立刻把东西给你。
1: 你以为你值50,000？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0: 不是我值50,000，是聂雨生的过去还有我们的过去值这个钱。如果你把钱给我，我把东西给你，我以后不会再和人提起我们的关系。
1: 你为什么不干脆问我要100,000？正好跟你儿子动手术。还是你觉得聂雨生的过去不止100,000？
0: 10,000更好，10,000也可以。我在急诊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下来把钱给我，我需要这笔钱。
1: 你等着。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你。

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是你。

0: 说吧，什么时候，在哪里？
1: 明天上午10点，就在你医院对面的咖啡厅，行吗？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她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胜，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

0: 会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
1: 嗯，
0: 快请进，快请进。
1: 哦，对，你是？
0: 啊，我是聂雨生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
1: 哦，有眼光。
0: 啊，
1: 漂亮，漂亮。
0: 啊，您过奖了。
1: 哎呦，这炖牛肉是吧？
0: 啊，土豆炖牛肉。
1: 哎呦，我最爱吃的这。
0: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帮您。哎，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盛一碗，您先尝尝。
1: 啊，可以啊。
0: 哎，您快坐，请坐，请坐。
1: 哎。跟聂雨生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0: 对呀，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
1: 哎呦呦，
0: 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
1: 哎呦，
0: 您快尝尝。
1: 哎呀，看这油花啊，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嗯，
0: 爱吃
1: 极品，极品啊！人家说
0: 爱吃就行，
1: 人家说对吧？
0: 嗯，
1: 要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嗯，你已经抓住了。
0: 哎，你回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啊，
1: 嗯，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嗯，真是，来来坐坐，这味道，这是你要的味道。啊？
0: 哎，聂雨生，我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2: 嗯。明天没空啊？
0: 又没空？
1: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啊？人家女孩子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那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2: 就是，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她去啊。
1: 我要是年轻30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0: 聂伯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啊
1: 啊，不，我走，我走，我走。
0: 哎，别。

0: 他就是这个样。
1: 是，就这样。
0: 嗯，
2: 对啊。
3: 江哥，
4: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
4: 哦，这咋弄的？
3: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4: 我帮你看看，这多少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3: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4: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
3: 嗯。

0: 妈妈，
1: 妈妈，
2: 好了，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2: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不怕。
0: 嗯，
2: 闭上眼睛。有点烫，先别喝，晾晾啊。来，
0: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2: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0: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2: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0: 烫。
1: 妈妈，啊，好了吗？你吹吹吧。

这里29000那个白色十一块，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只能给你30000。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要2300。
0: 啊。都是色钱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点一下。
1: 正好，那我帮你打包了。
0: 好，谢谢。

0: 妈妈，今天你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
0: 嗯。
1: 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0: 平平也开心，因为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1: 爸爸他在
2: 加班。
0: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先前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肯定不让你跟爸爸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1: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放桌上去。

0: 妈妈，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激凌了，可是妈妈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一块吃冰激凌了啊。
0: 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又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妈妈炒的豆渣好吃吧？炒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老规矩啊，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好了，自己玩会儿。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二来龙不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客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说是天气哈，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北京的天还是挺舒服的？
1: 确实，天空湛蓝湛蓝的。你说太阳底下吧，稍微有点晒，但是只要到阴凉地儿，这小风一吹，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啊！而且这个时节啊，到了该出门的好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已经到九月份了，这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这天一凉快呢，人就在家待不住啊，想往外跑跑。那今儿呢，咱们的记者就去了一个据说啊是超级出片的一个地方——丰台的子谷伊甸园，大片的薰衣草正值盛放期，还有各色花卉交织成片，绵延如浪，被网友称为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1: 那么到底这花海有多么的震撼，还有呢周末天气到底怎么样，赶紧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天高云淡，水波粼粼，河边的垂柳依依，今天早晨北京用这样一幅宁静的画卷开启了新的一天。我现在是来到了咱们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那清早走在这里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整个人都非常的清爽。但是啊，在强紫外线的引导下呢，秋老虎其实还没有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到达了33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这种凉爽的感觉会再次来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早上是特意出来溜达溜达？
3: 对，带小孩玩玩，出来外面逛一逛，很清爽，非常清爽，特别舒服，让人感觉，空气也清新，这两天都不怎么出汗，都很凉爽的，
4: 现在特别好，这应该快到北京最美的秋天了，比原来干爽很多。然后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觉得家里头都能够到80-90%的湿度，然后现在呢，差不多50%左右，很舒服。
5: 那会儿是出了门，你这后背就湿了，你现在这好歹早晚，其实晚上不凉，就是早上凉，早上凉这中午热嘛，就还好了，我觉得。
6: 就是中午出来晒的皮肤很疼，早晚很凉快的感觉，体感上就是两个季节。
2: 今天白天晴好模式持续上线营业，中午的时候阳光再现，早晚温差也在逐渐拉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像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放松，感受自然。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片适合户外赏花的拍照圣地。
7: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这个季节的当家花旦薰衣草。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位于丰台区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面积的薰衣草啊，目前正属于是盛花季，而且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看起来真的像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8: 像我们这一片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0多亩吧，主要是以薰衣草和马鞭草为主。薰衣草其实是代表着浪漫的，然后它结合园区的一些欧式建筑，过来拍照的会比较多。
9: 我选的那个花海一望无际，感觉挺透亮的那种，挺好看的。
10: 约的带孩子过来那个拍个照，今天这个景色不错嘛，薰衣草啊什么的，觉得还不错，面积比较大，
11: 花多景多，
12: 长得特别的好，然后打理的也很好，修剪的很整齐，就是很平整。
2: 在子谷伊甸园，薰衣草和马鞭草整片的绽放，深紫和浅紫交替着扑向水岸，一眼望不到头。微风吹过，整片花海像紫色波浪一样。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们打卡拍照，园区也布置了不少的打卡点位。
8: 像一进园区的这个左手边的那个桃心儿，然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卡点。然后像这个月亮啊，还有那个风车啊，不都是为了方便游客能亲身体验在花海里边拍照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像这种小路啊，就是穿进花海的小路会设计的比较多。
2: 就像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位置一样，你看两侧都是花海，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已经做了一些的这种覆盖的地面，所以这样踩过去的时候呢，也不会损害到两旁的花朵，并且同时在拍照的时候还能够拍出那种沉浸式的我在花海中的那种感觉。
7: 那像子谷伊甸园的园区呢比较大，如果在园区内走累了，还可以像我这样找一辆小电动车，一路骑着，一路欣赏美丽的紫色花海，沉浸在这份紫色的浪漫之中。
2: 而本周双休日的天气也非常适合户外出行，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白天紫外线依旧较强，出门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更需要注意的是，山区现在早晚体感偏凉，出游山区的时候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七号前后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提示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安排出行。
0: 阿洛，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原来我们看那个外卖骑手骑车都特快哈，最近好像他们慢下来了。
1: 你还别说，这两天呢，我也观察到了啊，就是啊，这个绿灯剩几秒或者黄灯亮了，有的骑手不抢了，闯红灯的也少了。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停车等红灯，这个呢会消耗一定的时间，这个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一直是他们非常非常关心和纠结的一件事儿。而最近呢，这个变化的背后，跟几家外卖平台新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是有关的。据了解呢，九月份起，像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率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部分区域上线试运行了。
1: 红灯停表这名字好懂，就是等红灯的时间，系统呢自动给暂停了。那么骑手就不用啊，赶那几秒钟玩命的抢灯了。
0: 没错，那这红灯停表的功能啊，到底是怎么用的？上线之后效果又如何呢？
11: 此前，江苏无锡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在浙江湖州，一外卖小哥也是在闯红灯通过路口时撞倒了

0: 名正常骑行的老人。最后交警依法判定外卖骑手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1: 您看啊，很多时候呢，外卖骑手呢都会因为图快罔顾交规骑行，而因此呢造成事故，极易发生危险。
2: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就是送外卖特别快的话，就是不顾红绿灯，要不就不顾旁边那个人走的，就特别横冲直撞的。
3: 主要是快，在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就十难九快嘛，给交通因素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2: 本来是行人通过，但他们会走行人的道，哗就过了，我就很担心。
4: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闯红灯的，希望他们骑慢一点吧。
1: 而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很无奈，这些行为呢都是因为想节约配送时长，以防超时。
5: 本来都是时间比较短，你要等红灯的话，时间不是更长了吗？谁也不愿意危险着去跑，你知道吧？
6: 有一些红灯能等三分钟啊。等的人特别着急，就只想闯过去，咔嚓时。
2: 理解他们要着急送外卖，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1: 而最近啊，对于骑手来说呢，就有好消息了，外卖平台啊有新政策出台，红灯停表。
0: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自动计入配送补时，不影响考核。也就是说，骑手配送时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在骑手的送餐导航界面看到了相关设定。
2: 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
7: 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显示的时间吗？
8: 你送完单的时候，它会在系统里提示。
9: 等红绿灯时间不用考虑了。
0: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路上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全程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了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0: 不担心超时，时间很充裕。
5: 你这2-3分钟，有时候你超时也就超一两分钟，2-3分钟正好够。他把这红灯的时间去除了以后，你不是你配送的时间加长了，
7: 还是挺立竿见影的，
9: 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7: 更安全。
6: 肯定有好处呀、啊，延长时间，不用闯红灯嘛。
11: 加出来秒钟，当然是好了。闯红灯危险呀，过以后的那个可以加时间嘛，心里能是舒服点嘛，对吧？
12: 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了吧？
0: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13: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 据了解啊，目前这个等红灯停表的首批路测呢已经完成，而且啊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和经开区的部分道路呢率先接入了交通数据，试点上线。那么试点上线之后，骑手在外卖配送的时候有没有更加规范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朝阳区的国贸附近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
0: 观察中确实有很多骑手在骑行时都不再加速抢灯了，闯红灯等违法现象少了不少，但还是有个别骑手仍会无视信号灯通行。而在随机采访中，不少骑手也对于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2: 它不准，就比如说这是红灯，它是绿灯，我希望把它搞准一点，比如说同步一下，这个是红的，这个也是红的，它是红的，它是绿的，我走不走？
9: 刚开始我感觉不太灵敏，就是有时候等红灯了它没有显示，
14: 开导航才有，不然它就不知道你在等红灯。
15: 确实加时长了哈，不用闯红灯了，但是分布的太少了，只有几个别有。
6: 它刚上映肯定是不完善，它也得逐步完善啊。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的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3: 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
0: 除此之外呢，据了解啊，平台还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配送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按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的，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有额外的补时，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是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的。
16: 哎，说白了呢，就从根上啊给这个骑手松绑了。以前是啊分钟级竞速，现在呢是安全第一位。咱也希望呢这外卖的用户啊能够多分理解，您可能呢晚吃几分钟的饭，但是呢骑手是等红灯的，这个做法是保障人家生命安全的。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暑期旅游市场啊是红红火火的，但这红火之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乱象。前不久，央视记者对部分的低价团进行了暗访，而结果表明，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的跟团游的产品，号称呢是旅游行程丰富，还明确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而实际上却是让人大跌眼镜，游客的感觉那是相当的扎心呢。
1: 这位央视记者呢是以游客的身份在网络直播间里边下单了一款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跟团旅游产品。那么这个旅行团呢，5天4晚包吃住玩，价格呢仅需999。旅行社宣称啊，全程入住星级酒店，仅有2处购物点位，而且呢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而且这位行程管家呢还主动的联系记者啊，说免费帮你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呢这个行程管家还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旅行社的营业执照。
0: 甭管呢发什么，说实话，这一听价格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想想啊，990块钱，6天5晚，而且还是星级酒店，这太便宜了。我们常说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没错，行程开始的第2天，这导游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了，开始不断的暗示消费者啊，要在购物点位购物啊。对一些没有购物打算的游客呢，这导游甚至是恶语相向。这么着吧，咱们呀。

0: 设每人次接待价格就上涨了500-600元。有业内人士说，北京整治低价旅游的这种团，这回真的是动真格的了。
1: 有这么一位啊，在旅游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旅行社的负责人呢，算过一笔账，说一个北京5天4晚的纯玩跟团旅游产品，每人次市场售价不应该低于2000块钱，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价格。那过去那种598元北京5日游，这本身呢就经不起推敲。
0: 8月13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此次行动实施以来，对北京正规经营旅行社的正向促进作用非常明显。部分旅行社的接团量明显增长，有的团队业务增长了300%。
1: 哎，这就对了啊！国内旅行社的竞争啊，发力点应该在于谁的品质更好，而不是啊谁的价格更低。品质好，游客才能满意，不断提高游客的满意度，这才是旅游服务的终极目的。
0: 需要注意的是，低价团呢是旅游市场的一个顽疾，其产业链庞大又分散。也就是说，治理低价旅游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监管部门要时时刻刻的提防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1: 我们还希望呢，游客能够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这旅行社啊，没人会当冤大头，主动干这亏本的买卖。看到旅行社啊给出了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咱游客呢还是躲远一点的好。这旅游啊，本来是一个美好的体验。如果您贪便宜，报了这么一个低价团，您想想最后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被这个导游算计、裹挟、侮辱，您说整个这行程它能是美好的回忆吗？
0: 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前些天的一个凌晨，在湖北的荆州，交警呢设岗夜查，有一名男子呢就是停车之后竟然拔腿就跑，情急之下他纵身一跃，竟然跳到路边的护城河里了。
1: 这明摆着这男子心里有鬼啊！但是呢，交警首先得稳定这位男子的情绪，得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啊，在岸上交警开始耐心劝导。
0: 也许呢是交警的喊话真的起了作用，也许是冰凉的河水让男子冷静下来。3分钟之后呢，他从护城河里边游上了岸。那么男子究竟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检查呢？
2: 上来上来上来，
3: 不用说了，陪我们都好说。
4: 下面很危险，我跟你说，下面很危险。
5: 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一名男子身处护城河河道水中，情绪紧张，拒不上岸，岸边执勤民警耐心安抚。经过3分钟的沟通劝解，男子最终放下抵触心理，在民警的协助之下安全上岸。据了解，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6: 来，
7: 先不动，
8: 赶紧滑跑。
9: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5: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
9: 我们耐心开展思想劝导，细致普及交通法律法规，明确告知其逃避检查的违法后果，跳河轻生的安全风险，以及抗拒执法的严重危害。
5: 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9: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整个过程中，李某某未受伤，后期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79.6毫克，其为2次酒驾，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1: 俗话说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对法律常怀敬畏之心，又岂能如此狼狈呢？
0: 前不久，湖北咸宁赤壁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女子说啊，自己家里遭贼了，20000余元的现金被盗。民警调查的时候发现，盗窃嫌疑人那是相当的狡猾，作案过程当中啊，不仅是雨衣遮面，而且还爬楼绕路，换车都。

0: 圈反侦查意识那是相当的强。
1: 不过呢，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这民警呢抽丝剥茧，这嫌疑人啊渐渐的浮出了水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嫌疑人和这报警女子的关系啊还非同一般。
2: 晚上，赤壁市公安局沙子岭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其家中卧室抽屉里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派出所民警及刑侦技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现案件的蹊跷。
3: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整间屋子只有卧室抽屉被翻动，其余地方并无异常。目标如此明确，当时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走访中，报案人前男友毕某进入视线，但毕某并不知道防盗门指纹锁密码，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工作一时进入盲区。怎样尽快让案件取得突破？我们决定从视频监控中寻找答案。
2: 办案民警通过对案发时间段相关区域监控视频的梳理，发现一名男子的行为格外反常，深入追踪，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4: 这名男子刻意避开摄像头，不乘坐电梯，全程雨衣遮面，低头快步上楼。继续追踪发现，男子从单元楼离开后迅速脱掉雨衣，然后购买雨伞遮挡身形，频繁换乘车辆，辗转多个小区，最后其落脚点与毕某的住址高度重合。根据身形、活动轨迹等各种迹象，我们认为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7月23日晚，毕某在嘉鱼县某公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起初毕某矢口否认作案，随即警方对其住所展开搜查，现场起获作案时所穿鞋子，在储物室天花板吊顶发现全部被盗现金。面对确凿证据，毕某交代了其通过脚踩空调外机、攀爬翻窗进入室内盗入20000余元现金后，也原路翻窗逃离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要我说呢，这个报警女子啊也该感到庆幸。都说人心隔肚皮，这回呢她看清楚了这个所谓男友他的真实面目。您想跟一个贼生活在一起啊，那个后患无穷。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1: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的原因，牙齿缺失之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是是是要慢慢
9: 恢复了吗？
8: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8: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8: 靠谱吗？
9: 找谁呢？
10: 谁管呢？
9: 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12: 有事儿您说话，
13: 帮忙到您家。
14: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说说补牙的事儿。一口好牙关乎一日三餐，更关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牙齿出现问题，这是不可抗的趋势。比如呢，咱们的求助人80多岁的郭女士啊，就因为牙齿的问题饱受困扰。因为缺牙，很多东西吃不了，这营养呢自然也就不均衡，日常生活和健康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啊，有人要说了，安副假牙不就得了吗？但是啊，对于郭女士来说，并没有那么容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2: 郭女士今年83岁，她告诉我们，她的牙齿一直不太好，掉的掉，拔的拔，到现在已经没剩几颗好牙了。
3: 您上面5颗牙，底下1颗牙。
1: 哎，我自己的牙，两边是残牙，中间是仨是好牙。这个底下是残牙，也有神经肉神经疼。
3: 那你咋吃饭啊？
1: 我自己弄的青菜我都剁成末，我拿一个鸡蛋调的一块，我用锅蒸，我那么吃，一口青菜我就吃不着。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炒菜呀，他们大伙儿吃的菜炒完了还特意来给我咕的会儿，就那种情况我都嚼不了，没有牙呀，也不能咽，那整得我咽下去呀。
2: 郭女士说，牙齿的问题不仅让她完全失去了享受美食的快乐，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均衡，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1: 完了，血脂高了，造成我这个心脏不行了，我走路走不了，走路根本想让我说话不可能的事儿，就张嘴啊，就这样，结果就上朝阳医院这儿，给我心内科给我做了4个支架。
3: 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可能跟平常您有一些东西啊不能摄入啊，就或者吃起来比较费力啊有关系。
2: 为了解决牙齿的问题，郭女士也多次去口腔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下排还有2颗后槽牙，所以可以做挂钩形式的假牙。
1: 2016年，我姑娘带着我上那个南二环，北京口腔医院，都比较有名的，
3: 对，
1: 说您弄一口牙吧，那会儿还有这个槽牙呢，还有能挂钩呢，结果嘛，就是不尽人意，弄得了以后也不合适。
3: 这个不合适是在哪儿呢？当时
1: 就是松，一咬东西，也是不合适，那是挂钩的。后来我就没有信心弄它了。
3: 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哎，就挂钩的不行，就您这么想，
1: 我就不弄它了，
3: 是吧？
2: 郭女士觉得挂钩形式的假牙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也不适合做种植牙，没办法，郭女士就只能用仅剩的6颗牙来吃饭。
3: 您弄这假牙也是刚需，其实
1: 我必须得弄，我就想着就说那个提高我一下的生活质量。
2: 而就在不久前，郭女士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广告，让她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4: 无论你是啃排骨、吃坚果，都能很好的咀嚼，也不会有硌牙的感觉，唱歌说话也都不会脱落。
1: 我一看那个电视上也有这播的，手机上也播了广告宣传，德国进口西普一尺，咱们一想，德国进口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4: 西普性一尺没有伤口，没有恢复期。而且还不到种植牙的1/10的钱，但您能享受跟种植牙一样的功能。
1: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他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一尺，我就奔这吸附性了。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4: 这款吸附性一尺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使用年限还更久，不用3-5年就更换。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2: 不用种牙，不用挂钩，价格还便宜，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郭女士说，广告里的这些内容一下就击中了她的心。
4: 吃东西吃得香，身体自然更健康，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2: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1: 到那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我当时不是表示我有那个心脏支架的问题，他当时回答我没问题，他没事儿，他就给我们带到诊室去了，让我们照个片子，照这牙片子，很简单，也就10分8分的功夫啊。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2: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 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1: 我就问他，我说咱大概多少钱呢？5.7-5.8。完了，我当时问他，哟，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么点儿？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万吧。
3: 嗯，
1: 这是您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吧，就是5万块钱。
0: 这郭女士啊，跟我们说，对她来说呢，这5万块钱真不是一小数啊。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往后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钱呢花的也算值。左等右等，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做好了。郭女士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看这副假牙，郭女士啊愣住了。
3: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1: 就是假牙他们弄的。
3: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1: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2: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1: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4: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2: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5: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1: 您看现在有没有？
3: 有挂钩，是有挂钩。
2: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10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2: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1: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没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没人一说。
3: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1: 我闺女呀。
3: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1: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没分开。
6: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二三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1: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3: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1: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3: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这个流程了。
1: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2: 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她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1: 我就大概您比划比划，当时那个金院长他给我安上了，安上，这个上边牙安上了，
3: 这下边
1: 下边也安上了，说老太太您看看那嘴活动一下，我这舌头刚一动啊，刚要说话，这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我就滴着这牙，哎呀，我说这牙怎么出来了？这明显的就是不懂这牙科的人，这一听这情况也是有问题。
3: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哦，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1: 对呀，对吧？刚出来了。
3: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1: 就这头，这没有靠山，
3: 没有挂钩啊，
1: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3: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1: 这不能贴，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2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1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1: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2: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相对于有2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 只有一颗能挂钩，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一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7: 鸡牙是不是足够稳？如果鸡牙条件好的话，是可以做这个挂钩的。鸡牙不稳，剩余的那颗牙都挂不。
2: 可据郭女士说，她的这颗后槽牙恰恰就不是颗好牙。
8: 我这个左侧后槽牙，3年以前医院的大夫给我做鉴定了，它是个残牙，根本不能用，不能吃东西，也嚼不了东西。
2: 郭女士认为自己牙齿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做挂钩的假牙。
1: 我就说金院长来讲，说你干这工作的，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这口腔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个问号，我这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让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2: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1: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2: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8号呢，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那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那浮飘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头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针对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让她更生气了。
1: 他说呀，这样您还可以用这个胶粘。他每天早上起来呀，说您这个牙上啊，拿着胶3点粘到我这牙床的上头。我一听这个，我说你们这医院有吗？有胶吗？我们医院没有。这是哪个厂子向我们推销的，可以粘这个。我当时我有想法。您这胶长期的用让我用，有没有毒的问题？我必须考虑。您不了解情况，您敢买敢用吗？天天拿那个胶水粘上，按着我这假牙。我这等于5万块钱，我找罪受。
2: 而抛开这胶水安不安全的问题，郭女士还有一个事儿也想不通，因为这假牙是需要每天取下来清洗的，用胶水把假牙粘在牙床上，那还怎么取下来呢？取不下来的话，自己难道要一直戴着吗？另一方面，如果粘上胶水以后还能轻易取下来的话，那就说明粘得不够牢固，不够牢固就意味着还是容易掉出来，等于说粘不粘得住都是问题。这让郭女士完全没法接受。
1: 我要不花我5万块钱弄这个，我这牙自个儿使了，怎么刻不了东西我也认了。5万块钱我花了，这牙是这样，我还

0: 天天点这个胶水，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就这么搁着了。
1: 调查进行到这儿，这口腔机构呢，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郭女士不用吸附式的义齿，而是改用挂钩的活动假牙？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事实的情况是啊，这整个下边的一排假牙都挂在最左边的一颗坏牙上，现在郭女士啊，无法正常使用，总是掉出来。而更让郭女士觉得奇怪的是，口腔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天天用胶水粘假牙，怎么听着都是一个悖论，花了5万块钱，这不就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事儿换成谁心里也不好受。但问题啊还不止这些，郭女士说呢，以前用的那6颗剩下的牙还能勉强啊吃点小饼干什么的，但现在呢一点也吃不了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0: 所以我挺后悔的，我这是等于是说土话，我是花钱买罪受，还讲出理来。
2: 郭女士说，除去这假牙戴不上去的问题，她在前期整个的检查和准备过程也并不好受。当
0: 我已经受伤了，我这牙已经失去知觉了，我现在吃东西更难受了，更困难了。
3: 5万块钱那个发盘，对吧？你可以先不给我们提供，但是你可以先刻个盘，就是找到一个就是大家就双方都认的证据，要不然是您说您的，他说他的，
0: 对，
3: 这双方可能都达不成一致，
0: 对，
3: 你达不成一致就没有协调的基础。
2: 直到节目播出，口腔机构也没有给郭女士提供视频证据，但尚且不提这个。就说已经做好了的这副挂钩的假牙他也戴不上呀。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以郭女士的口腔情况来看的话，挂钩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4: 其实我们的经验来说，有牙挂就是比没有牙好用，因为它有卡住的点，它总比一颗牙没有纯靠牙床子来吸好的。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镶个半个活动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
2: 那既然是最适合郭女士的方案，为什么这假牙一戴上就往外掉呢？
4: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牙槽骨比较平，就是这个活动牙能不能卡得住，就比如说这个骨头特别高，那我这么着包裹的多它就不晃，但是随着你牙槽骨越来越平，那我的卡的面积就小了，它就会有动度。
2: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记者也咨询了专家。
5: 看它牙槽骨的情况啊，特别平的话它就跟这个马特别平一样卡不住，你骑在上面它也是容易滑动。
2: 可郭女士又有疑问了，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牙槽骨太平卡不住假牙，那为什么还要执意给自己做呢？
4: 但是我们在阿姨口内试了，这个牙如果给它就位了以后，它是可以吃东西的，除非你使劲顶它，因为它这个牙是软的牙龈，你稍微一大张口，这个假牙可能会被顶起来，但是你日常吃饭说话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用的。
3: 明白。我们今天在看的情况，它没有那个大动作也就出来了，
4: 但是你一舔它肯定上去。
0: 就是那个牙呀，就在我这口腔里头搁着了，它不是说让我适应时间就能正常了，不可能的事儿。
2: 双方各执一词，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郭女士觉得戴不上，他们也可以再给郭女士重新做一副新的挂钩式的假牙，
4: 我们是免费重做。
2: 可郭女士却说，她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她的身子骨也禁不住再遭一次罪了。
0: 我不接受了，不想折腾了。
3: 那现在就是您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0: 出现这个问题了，作为我受害者，我站在就是说谅解的这个态度上，有些问题我可以谅解他们。我可以吃点亏，我可以让着顾，我的牙我弄不了，我用不了，我就给你们退了它。你们退我4万块钱，咱们一笔了结。你们收1万块钱，你们也补偿一点你们的损失。我是这么想法的。
4: 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是解决不了。首先，我肯定得上报领导，对吧？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啊，都去审核完了这些所有的流程步骤，然后呢，我们再去说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去退这个钱。
3: 理解您说，在您的层面上，您没有办法去说在这个事情上拍板，
4: 对
3: 吧？尤其这个金额上，对吧？可能没有办法拍板，您要去上报。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针对于这个事情，
4: 我觉得一周之内应该能有个结果吧。
3: 一周之内
4: 啊，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评判结果，但具体阿姨接不接受这个，
3: 没错，没错，对，这是互相的嘛，协商都是双方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
4: 对。
3: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您这边，因为之前就是他这个只有一个这种收款单，他没有发票嘛，然后第一个给他开一个发票，对吧？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病历，他在这应该是有一份病历，
4: 有病历，
3: 对。然后今天您看给他复制一份，
4: 我们得审批完了给他复制，我们也得往上审。
3: 那这个是病历不用审批？
4: 我们这儿得审，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审。
3: 作为消费者来

0: 我要求我的病历复印件加盖公章，这个是根据现在的医疗管理办法和医疗纠纷相应的处理的一些条例里边是有明文规定的。
1: 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患者是有知情权的，而且呢，将来如果发生进行鉴定的行为，那他的病历和治疗方案都是鉴定的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没有治疗方案的话，作为鉴定机构也无从进行鉴定。
2: 经过记者协调，口腔机构现场为郭女士开具了发票、病历等资料。
3: 刚才也跟这个商家这块儿，就是院方沟通了，他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郭女士的诉求向上进行了一个提报，最终一个处理意见啊、解决方案会跟我们郭女士进行一个沟通。最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对方呢就当时您交的这个5万块钱开具了发票，然后呢，并且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这个病历也进行了一个复印，并且上面加盖了公章。然后后期呢，如果说走到法律诉讼途径啊，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倚仗。
4: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双方协商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郭女士呢，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了。对于郭女士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口腔治疗一般都不便宜，花钱之前呢，务必要明确做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包括假牙的材质类型。另外呢，也要妥善保留好您的缴费凭证、诊疗的单据、正规的发票等等。这样呢，一旦遭遇纠纷，咱能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4: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世雄要寻找的是老同学李振东，今年74岁左右，1970年和本人在大兴师范学校上学。他之前呢，在大兴区彩玉镇张各庄插队喂猪，因为表现好，被保送到了大兴师范学校。原来是住在海淀区的翠微路，毕业之后呢，各自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小学教书，但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玉珍要找的是朋友，叫杨兴成，现在呢是80多岁，曾经。

0: 个腿有毛病，
1: 嗯，
0: 但是就因为这麻痹的话，把我自己两个最大的理想给毁了。
1: 嗯，
0: 第一，车间的那非常非常的好，那种感情我觉得确实后来根本没法再比。
2: 就是您的初恋。
0: 初恋的。
2: 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怎么没在一起呢？
0: 嗯，身高比我稍微高一点，很漂亮，对吧？但是呢，厂里那么多男同胞追不上她，哎，结果我们俩接触了差不多四年吧。后来有一天，他就说：“我爸我妈要请你去一趟。”
2: 嗯，
0: 我一听，哎，这有点希望了。我说去吧，就去了，去他们家，结果挺丰盛，招来一桌菜。吃饭过程中，他父亲就说了：“他说的，我闺女是回民。”
2: 嗯，
0: 说非常遗憾，因为我们也知道您，他也说了，你们俩关系非常好，但是我们回民有一规矩啊，就是闺女只能嫁回民。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是回民的规矩呢，怎么办？
2: 我们也要尊重人家的这个民族习惯。
0: 对，就是他结婚了嘛，他结婚，当然我就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接受，有两年时间，
2: 嗯，
0: 就没从那里走出来。后来老太说，干脆你也该成家成家了，那会儿有规定了，男的28岁以后才可以结婚嘛。结果我们机关办公厅主任，我给你们做一介绍，你爸跟他爸，你们俩都是同等的那个机关干部，干脆就你们俩了。他闺女就这么着就结婚了。
2: 你当时喜欢对方吗？
0: 不喜欢。我看他就感觉到，因为我前面在那儿摆着呢，我觉得他跟他没法比，而且我怎么感觉到，也许是他那种，因为他也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就也是那种特别傲气。
2: 嗯。
0: 但是就这么变的，你既然已经结婚，就往前走呗。走了四年以后，完了，由于各方面原因，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说走到绝路了。
2: 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提的，因为我也觉得我有责任。人家一大姑娘嫁给你，您就这态度，我也觉得有点对不住的。
2: 你啥态度？
0: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想接触她。
2: 哦。
0: 后来，而且我们俩中间有2年多不在一起，她回他们家

0: 说你老伴儿是外地人，嗯，我们这公租房条件非常严苛的，第一你不能有房产，第二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娶了老伴儿，你老伴儿在外地有没财产？我说好像有有。他说只要他有，只要名下哪怕就那么一小间房子有这本儿，你都没有资格申请了。就这个他又不乐意了。
1: 那咱当时就不要这个公租房了呢？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0: 他不乐意啊。他说要不然咱回湖南。我说那什么呀？结果还没说完呢，一下把我的髋关节摔折了。
1: 哎呦！
0: 后来我妹就说，我妹说我没别的要求，说你看他三个月就行，让我哥能动弹，你再走我都不反对。结果他闺女就不同意，马上飞机票就给买了。我说那你走吧，因为咱们也得体谅体谅人家那种心情。反过来这就是换位思考了。如果我站在他们角度，我也这么想，我弄一老头都这样了，将来我天，我伺候他到要什么时候去？我说你走吧。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只要今天迈出这个门，今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走了，
1: 但还是走了
0: 啊，走了我还有联系。经常联系。然后第二年给我来一个信息，北京舞蹈学校办了一个他们那所谓的舞蹈班，拿证的，说我要去，你看我回去行吗？我说回来吧，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你可以来。这么着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完了，我帮着他去这舞蹈学校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又在一块儿，那二十多天都是我给他做饭，他去跳。
1: 然后又和好了是吗？
0: 他那意思要和好了。
1: 嗯，
0: 他说咱们还在一块儿。我说对不起，我说当时我说那话怎么说的？我说你只要迈出这门槛，今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来是我把你当朋友看待，我才允许你来的。他确实，他就说还是想恢复关系。其实要换别人，有可能咱们说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冲突，
2: 没有原则性问题。
0: 对，咱们在一块儿继续走就完了。但是我就认为你不顾面子活得太厉害了。当时我就那么惨，躺在那里都不理我。但是呢，刚才跟姑说了，他是去年去世的。
1: 去世了，
0: 糖尿病。
1: 哦，所以就这一段其实也是不了了之了。
0: 对，就
1: 这个结果
0: 怎么说？从这以后呢，我也就彻底放飞了呗，祖国各地钓鱼，就从这开始啊，一直钓到去年。
1: 嗯，
0: 我如果要是今天还钓鱼的话，咱们绝对见着面。我也没有，就那会儿就没想过说什么再找个后老伴，从来没想过。
1: 你怎么又开始动心思，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一个老伴了呢？
0: 啊，我妹就说呢，你这情况啊，我也看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跟我妹关系非常好的，说我不可能老看着你，说最好给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在身边。你这就说你喝茶的事儿了，因为我当年的云南茶山我都跑遍了。所以这普洱茶就天天就喝这普洱茶。
1: 嗯，
0: 我说那要找也行，我这回就一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我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喜欢找小的。您这，
0: 我刚才不是跟您那位女同胞，我说我倒退15年，我肯定想的哪个年轻的我追谁。现在都这岁数了，老伴儿老伴儿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
1: 嗯，
0: 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嗯，
0: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0: 一般我中午啊，米饭最少炒两个菜，还有鱼汤。晚饭就方便多了，晚饭的话吃就是我晚饭就是面条。
1: 对，每天面条，
0: 炸酱面、打卤面就是面条，其他的不吃。我晚上从来不吃别的东西。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对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子女啊，

0: 啊，然后工作呀、收入、户籍啊这些，
1: 必须北京的。
0: 啊，必须北京的，
1: 必须北京人
0: 啊。然后子女呢？因为你是没有子女的嘛。
1: 子女，我觉得那个这像这岁数，子女应该是都全都自立了，
0: 嗯，
1: 对吧？跟我没关系。而且我这个一旦我闭眼的话，其他事儿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在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
0: 嗯，
1: 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0: 希望能有个保障，
1: 对
0: 对吧？
1: 这
0: 其实也很实际了。
1: 那是必须的。
0: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2: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1: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3: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您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1: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3: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0: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3: 对，
0: 您怎么看？
4: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0: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1: 如果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实过你们的日子，对吧？而且我妹也是喝茶，我在城里有一帮茶友，但是我来朝阳这边呢，我家里是西城，我去不了，回不去了。
0: 明白。所以您想找一个茶友，也是更好的融入您的生活和圈子。其实和大家所想象的什么地域呀、年龄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你是希望他能融入你的圈子，和你有的聊，
1: 对，
0: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心理专家在这儿呢。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5: 先生的这种想法，我能看到您内心的特别纯真和善良的东西，因为他考虑的很多，我要找北京本地的，是为了对方考虑，然后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择偶的条件，其实也是好多，不仅仅是出于他的需求，而是还出于为对方的他怎么生活的更好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先生特别善良。
6: 大家好，我是刘元生。邀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现在除了生活当中喝茶，还做点其他的什么吗？比如说画画啊、旅游呀、然后书法呀这些东西。
1: 现在我吹拉弹唱都会，但是现在不行了，唱歌。现在跟我妹没人唱唱歌，现在唱歌底气又不行了。
0: 那就说说您的茶吧，您现在主要喝哪几种茶？您建议就是大家都喝些什么茶比较好？
1: 您看啊，咱们在座的北京人很多，一般北京就是花茶，
0: 对，
1: 或者绿茶。云南大山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里边就是花茶。当时人家说了，你进的是茶山，你怎么拿这来了？我说你们那大破树叶子谁喝呀？能喝吗那个？当时我就认为普洱茶更不能喝。但是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看着老连着去进山嘛，进山之后看人家做茶，然后就你到那儿就肯定要喝，喝着喝着哦，我才知道普洱茶是不一样，尤其这个生茶，生茶喝完之后，你一开始不太懂，后来才懂了。有一回最明显是什么？喝完茶之后，整个后背就往出冒汗了。
7: 对，
1: 那所谓的茶气嘛，所以这茶呢，一旦喝上之后就觉得。 这个花茶就觉得没法喝，没法比了就。
0: 其实这事穆老师比较发言权啊，也喜欢喝茶，也很懂。
7: 我不是特别懂，是这样，我们北京为什么喝花茶呢？北京的水它那个碱味大，哎，所以那个花茶它是哪儿的茶，哎，它里边堆那个香片啊，它这出来那个味儿，老北京喝。然后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就是人没到呢，那茶香先进来了，
1: 对，
7: 就是茉莉花，
1: 好茶非常香。
7: 对，那后来哎，慢慢懂茶以后，就普洱，它是什么白茶，对吧？它对人体确实好。
8: 您平常喝茶吗？
9: 喝，
8: 也喝。您喝什么茶？
9: 我喝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8: 比如说呢，一到两三
9: 天。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呢，我就是喝点比较温和一点，像花茶、白茶，配上陈皮、玫瑰，
8: 您也懂一些茶艺是吗？
9: 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所以如果说您也很喜欢喝茶的话啊，也可以加入到，对呀，
1: 加入
0: 到
1: 我们俱乐部，那没问题。
0: 欢迎您从这个喝茶这个俱乐部这个地方去入手，结识更多的朋友，一切顺其自然发展。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对，对，您说这个我非常赞成，因为这个等于我这个面就稍微宽一点，
7: 对，
1: 对吧？就有可选择的了。
7: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跟您啊对茶的这个认知慢慢就升上来一样，哎，他只要爱茶，他不太懂。你就慢慢一教，他会仰望你哦，这个对吧？
0: 其实最主要的是有的聊，有盼头。
7: 是的，
0: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
10: 他66岁，心直口快，有个性。
0: 5分钟啊，就5分钟啊。
11: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0: 啊。不问了，
11: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0: 您呢？
1: 我同意。
0: 啊，同意是吧？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啊。好。
10: 他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0: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11: 对，一天三场。
0: 一天三场，怎么说？
11: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0: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0: 不是，那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1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3: 完全推不开。
12: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得换个地儿。
0: 您坐这儿，对，您坐我这儿。
17: 这个服装35岁左右穿，我觉得是显得很可以的，可以。
18: 我跟你说，
17: 但是而且它这个服装是不是生活装？
18: 对，
17: 它是不是平躺？对，
18: 是，
17: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服装吧，你得要分时间、地点、场合，
18: 对对，
17: 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给自己搭配成什么样的服饰。你要和整个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18: 这姐姐第一印象怎么样？这种感觉都不太喜欢是吧？
0: 那我们还有一个五分

0: 用咱们自由交谈时间，先想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了啊，五分钟啊，就五分钟啊。
1: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0: 啊，不问了，
1: 不问了，要节约时间。
0: 您呢？
2: 我同意
0: 啊，同意是吧？
2: 我同意。
0: 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
2: 啊。我同意。
0: 好，那这事儿，那咱们就往下进行了。
2: 可以，
0: 谢谢您。
1: 对不起、啊。
0: 那好，那就让我们刘先生可以休息了。
2: 好嘞，好嘞。嗯，
0: 都是爽快人啊，是吧？
1: 对，老北京人，咱实话实说。
2: 我觉得还是年龄上，就是在这个岁数，咱们是互相拉着往前走。我并不是说像年轻时候找一年轻的怎么着，咱得出去折腾什么，不是那意思。只是说把晚年能够安安静静的过去就完了。
0: 哦，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1: 好的，好的。
0: 来看一下，贾学梅，66岁，离异，是国企职工退休，也是北京人啊，又是一位老北京。
1: 对，
0: 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也看一看他的关键词。老北京质检女工，踏实半生，安稳独居，满心付出却始终融不进对方家庭，借助选择来找幸福。
1: 对，
0: 这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一个进阶，对吧？它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和递进关系的。那就是说你原来的工作是质检工是吗？
1: 就是检验科。
0: 铜牛
1: 就是做咱们那个体育用品。
0: 你在那做质检员
1: 啊？对，
0: 是不是那个盖章的？就是都生产完了之后到那儿一盖章，
1: 不是
0: 不盖章出不去，不是那样的。
1: 不是，是3/1000抽检，就是他们做完服装打成箱，打成盒，完了1000件抽3件这样，3/1000。
0: 当时工作累不累啊？
1: 还行，有时候忙点儿，有时候那个挺清闲的。
0: 做了有多长时间？后来
1: 20年，
0: 然后企业不在了。
1: 那你完了之后就下岗，然后我就自己到外边去打工。刚开始给人当营销员，后来觉得孩子得吃饭，因为离婚了以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得生存呀。完了我就上那个国贸这一条街上的5星级饭店去打工。然后自己能吃上饭呢，还能不用穿衣服，都有工作服。食堂有什么点待遇啊，完了之后给孩子带回点了，我能减轻点压力，不用什么蒸馒头啊，蒸米饭呀。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人在带孩子了。
1: 对。
3: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1: 对，1天3场。
0: 1天3场。怎么说？
1: 早上9点，下午4点，晚上9点。
0: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10多年，20年了吧。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0: 不是，那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1: 有过。然后第二个找的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俩10年吧。后来就因为他的闺女先有孩子嘛，完了我就跟他一块去帮忙上他闺女家照顾孩子2年多。那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们俩才回来。等我闺女有孩子以后呢，他就1天都没管过。你哪怕说打个电话是吧，哪怕去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0: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10年。
1: 他应征的我。对，
4: 那我觉得挺不错的呀。
0: 对，那走了10年，就虽然也没有再继续走下去吧。
1: 对，后来
0: 但是也是这个平台，然后
1: 疫情之前离的婚。对，
0: 那给我们讲一讲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
1: 婆媳关系不好，因为他是个妈宝男嘛，什么呀得听他妈的，这都无所谓哈。关键就是我的孩子6个月就上幼儿园。
0: 6个月上幼儿园？
1: 对，那时候上班嘛，完了之后就只能歇半年，最早的时候就是女职工只能歇半年。然后6个月完了之后就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呀？我婆婆不管，因为重男轻女嘛，我那小叔子呢生了一男孩他就管，我这是女孩他不管，后来这么着就结下怨了。
0: 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也是自由恋爱？
1: 不是，我们是2个介绍人。
0: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还过得不错吗？还是从最开始就别别扭扭的？
1: 就感觉到很心酸。很心酸。
0: 比如呢？
1: 我那孩子哭啊闹啊，我
3: 坐月子的时候他把那闸给拉了，我婆婆都，我连喂奶都不能亮着灯点油点那个蜡烛，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你节俭，你分什么时候，这一个月还不能忍吗？是不是孩子四个小时吃一次饭吃一次奶，你不得热热吗？拿开水，对不对？
0: 嗯，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爱心。
5: 有没有跟你老公去聊过这事儿？
3: 聊来的，
5: 对吧？让他怎么去，让他去解决。您如果直接面对婆婆，这就是一战争。
3: 嗯，
5: 但是让儿子在里边过渡一下呢，
3: 嗯，
5: 就有缓冲。
3: 嗯，
5: 对吧？他去平衡母亲，再平衡你。
3: 对，
5: 啊，就是凡事都得想办法。
3: 我这件事儿就是做得特别高明，就是，我一天两天我都跟他在说，他不信。第三天我就不让他上班了。
5: 儿子肯定不信啊，
3: 啊对，
5: 能这样吗？
3: 啊、对，
5: 嗯。
3: 第三天我就不让我爱人上夜班了，他因为他是电工啊，高级电工，
0: 嗯。
3: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让他上班了，他就蔫蔫的把自行车推出去，因为是平房，老北京平房嘛，院里就我们在里院，完了之后，嘎啦嘎啦就自行车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
0: 嗯。
3: 等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
0: 嗯，
3: 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机缘多深了，机缘太多了。
0: 嗯，
3: 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0: 绝分
3: 啊！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0: 那是几月份啊？
3: 哎呦，冬天，
0: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
3: 啊，
0: 断电。

0: 的忍。我作为女人的话，我真的，我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都能干。你叫外交啊，或者说的在家做家庭妇女啊，是吧？我都可以。相夫教子，视频啊什么的，网络也挺先进的，我也照着去学哈。以前也许有点那个什么吧，棱角。现如今呢，我也学得很温柔，做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
1: 梅姐哈，说一个忍。总结自己过往的两段婚姻，她的总结是忍。其实这个忍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里边的女性觉得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觉得她其实有更多的一个维度的解释的方法。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现场也都是几位女嘉宾啊，大家也都有过婚姻，你们对于这个女人的忍到底是怎么看的？
2: 就当时忍是为了孩子小，知道吗？所以说呢，只能生活先这么忍，跟他先这么生活救下去，等孩子大了以后他自己就会选择的。
3: 忍是第一步。为什么忍呢？是不让这个事儿扩大，但忍完以后你得想办法。
0: 对，
1: 不能干忍。
3: 是的，你干忍你就成了积怨了。对吧？找一天忍不了爆了，他还是爆。
4: 因为他说他能够忍受世界上不能够忍受的东西，我表示心疼。我觉得他可以不忍受，否则的话会他的不幸会一直接踵而至的。如果你自己达到了情绪达到了忍的程度，那一定是你非常不爽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不小。我们肯定不能是回避问题，而是主动去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可以跟你的老公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忍字。另外一个忍字，这我们觉得不需要忍是为啥呢？就说也许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双方疏于沟通，所以最终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让你达到了忍的程度。如果你们彼此跟你的婆婆或者跟你的老公或者你们三对面去做了个交流，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事儿反而可能很小，大家是一种误会，根本不足以达到让你忍的那种程度。因此我觉得在婚姻里头其实一半及以上是不需要忍的，大家一定要及时沟通。为什么我们老说女人爱翻旧账呢？大概是 N 多个事件没有解决，然后一直积压在心里头。其实好多事情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这也是我自己在婚姻里头自己总结的一个经验。虽然我是丧偶。
1: 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会给你带来这种安全感的？
0: 会有的，会有实物的。
1: 不是会有，会有是一个什么样子？就你肯定想象过，我经历了这么多，迈向下一个生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能明白我在想什么的。
0: 知道心疼女人的不易，是吧？知道家的重要。小家好了大家才好，是吧？就跟是你小家好了国家才昌盛。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那我们的两位男嘉宾现在已经手持玫瑰花了啊，有没有心仪的女嘉宾要献上自己的这一枝花呢？来，先问我们一号男嘉宾。
6: 没有。
1: 没有，这都不含糊啊。那二号男嘉宾呢？
7: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选择，尤其三位女士，让我感觉到非常感动，因为这站到这是一种荣誉。我这朵花我觉得虽然说给您也许代表着怎么说呢，是另外一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作为三位女同胞，这簇花我准备献给您三个人，作为我的一种对您的尊重。
1: 好，那这样我们请
7: 这个您就没有别的想法，我是指我非常尊重您啊，
0: 但是
7: 我不配您啊，怎么不配我不配您。
1: 来，那您请回位。其实也能表达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能看得出来哈，大家对于我们选择节目是充满着期待的，还是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够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即使我们今天在现场并没有牵手成功，但是呢，在我们的选择的

0: 时间俱乐部里，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里，以及我们的兴趣俱乐部里边，也会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舞台永远向大家敞开。如果是您还想了解我们的嘉宾更多信息，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希望在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2: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3: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2: 知道
3: 还什么意见？
2: 去啥去？
3: 啊，有拖后腿的。
2: 对，
3: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2: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1: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3: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
2: 就是
3: 可乐。
2: 不喝。
3: 北冰洋
2: 不喝。
3: 代瑶
2: 啊，啥叫代瑶？
3: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 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6: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荤素搭配结合。
7: 今天真丰盛，
8: 是吧？
7: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9: 是吗？
7: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9: 那不愧是我儿子，
7: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6: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来，哎，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9: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6: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7: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6: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9: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6: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9: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7: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
6: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7: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9: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我们这两个别吵别吵，坐。
6: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倒让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新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呐，就怕一个松懈，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撂跳舞的时间。
7: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6: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呀？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9: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更年期啊，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6: 啊。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着上不下腰疼你，别说话了。
7: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6: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得到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7: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6: 我严苛吗？
0: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
10: 调试自己情绪的一个办法。
0: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尤其是现在我们老是强调五欲哈，这五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放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11: 那么我们说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个劳动教育这五育哈。德育呢是学会相处，勇于担当；智育呢是习得知识，善思善解；体育呢是强身健体，调适情绪；美育呢是滋养，心灵，丰盈自我。劳育呢是学会生活，走向独立。那么在家庭中呢，他并不是说要给孩子增加一些任务啊，他就是融入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啊，我们去让孩子认真的学习，培养孩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让他们学会合理的去规划时间。那么其实这就是智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家庭经常一起组织户外活动啊，然后一起去运动啊， 打球啊，甚至刚才小雨跳舞啊这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能锻炼孩子的身体，也能够帮助孩子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哈。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体育。那小雨刚才就特别喜欢跳舞，其实这都是孩子愉悦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协商解决？一起去合作，如何去向外界求助？其实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进行一些德育的这个内容。那么还

0: 一种劳动教育哈，让孩子能够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哈，怎么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中，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家庭的活动的规划。那么通过这个五育呢，我们能够去促进孩子的一些能力呀，一些人际关系、社会技能的一些发展呀，然后还有这个身心的这种健康啊，成就的这种体验呀，那么其实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了，这种科学的、正确的、平和的、温和的沟通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2: 小雨，喝点水。中午呢，是妈妈太急躁了，说话也难听，我向你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下卷子，这次啊，足足比之前呢多考了十几分。你每天熬夜刷题，你的努力和进步啊，我确实忽略了。
3: 咱们儿子一直默默承受着学习的时候的压力。小雨，你看妈妈也是为了你中考的这个升学感到焦虑，你看两个人都积压着情绪，所以才会吵架。
2: 你那么喜欢跳舞，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刷题压力太大，靠这个舒缓心情？
4: 每天一直做题特别辛苦，跳舞能让我放松下来。
2: 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呀，我这焦虑一下就上来了，就只看到你的不足。
3: 你们母子两个把话说开了，能有什么事？对吧？这个家是不是就很开心？
2: 咱们呀，制定一个学习规划，每天你写完作业之后呢，你有一个小时练习跳舞。
4: 耶
5: 耶耶！
2: 看着孩子高兴的。
3: 哎，对了，周末是咱们的家庭日，有足够的时间，要么咱们一家三口爬爬山，打打球，一起成长，好不好？
4: 好，谢谢爸。妈，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6: 家长哪些无心之言会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沟通方式应该如何调整？
7: 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6: 青少年情绪波动大，该

0: 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1: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她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她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0: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1: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2: 要求比较多，
1: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3: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2: 对，因为
3: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1: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4: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4: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

0: 啊，不错，挺好。这个满足感可能是以前没有过的。慢走啊。
1: 有了爱人的携手并肩，马珍波不仅把烧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更在热气蒸腾中找到了新的动力。
2: 像这样的，我们可以拿勺顶住也好，或者拿手心握住，这种捏顶。
1: 今年马珍波的外甥从老家来店里学徒，在外甥身上，他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这一笼笼用心捏制的烧麦，不仅传承着老一辈的手艺，也守护着他们一家人最脚踏实地的生活。
2: 好了，
0: 下班。
2: 下班。明天想吃啥？
0: 今天做的虾，明天做点儿，做个带鱼吧。
3: 香不香？带鱼我做的。
0: 还有进步空间。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庵内老马先蒸烧麦，味道掌门马振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咱北京啊，最有国际范儿的一条河呢，就得说我身边这个亮马河了。它呢穿过第二、第三使馆区，路过三里屯，然后来到燕莎，一直通到蓝港。但是呢，早在明朝永乐年间，这个地方啊是给皇家养马的御马场。那么当时呢，每到这皇家该用马的时候呢，提前通知这儿。这当值的太监呢，先得把这所用的御马拉到河里边，给它洗刷干净，然后再把马呢拉到岸边，给它晾晒完了之后，配上马鞍子。所以最早呢，这是晾晒马匹的地方，所以叫晾马河，是晾晒的晾。后来呢，谐音改成了今天这明亮的亮了。现如今，您看这晾马河呢，已经不是当年这郊野的风光了。两岸呢，餐饮呢，商铺林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晾马河的附近。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昨晚是11点多从南京出发，刚好在车上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可以到北京，带一些我们当地应季的一些食材，在这边做一些菜，让这边的同事或者客人品尝一下，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延伸。
1: 苏华是小厨娘餐厅的研发总厨，南京北京两地门店的菜品创新、口味品控都是由他牵头负责。为了保证出品，他会专程带上南京应季的食材赶赴北京巡店，现场试菜，培训后厨人员，让北京的食客吃到江南的一口鲜。
4: 今天我带了六月黄第三次到第四次壳之间的这种童子蟹，脱第五次壳的话就是成熟期了，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是选用我们南京当地固城湖的，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闸蟹品种。
5: 这个季节是膏黄最肥美的时候，他陪我坐了一夜火车，现在我们让他放松一下，都很生猛的。这次我还带了一点鲜莲过来，我想搭配这个六月黄来烧一个烩菜，
6: 北方这边
5: 口味偏重一点，不像江浙一带那么甜。 炒蟹粉的时候，关键一步就是锅边要喷一点花雕酒。起锅的时候，那个白胡椒粉稍微下重。

0: 椒味儿跟这个蟹粉它也是非常搭的，蟹粉的那种鲜甜加上这个鲜莲粉糯的口感是非常互补，一下子能吃出那个味型出来。
1: 咸淡感觉挺好的，特别鲜。
0: 那莲子它的口感是比较粉糯的，
1: 粉糯，对，还带点甜。
2: 主要是六月黄也好，
0: 就农历的六月到八月是六月黄最鲜嫩的季节，
3: 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谢谢谢。
4: 1982年出生的苏华，父亲是做香厨的，所以他打心底里热爱烹饪这门手艺。
0: 当时请父亲去帮他们做菜都要提前一年半年要预约的，我觉得做这个行是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1999年春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特别贵，1500多，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一个人就到了厦门，跟亲戚在酒店里开始工作，就是实习。
4: 从学徒做起，苏华辗转福建、上海多地闯荡，积累经验。2006年，他加入小厨娘，就此踏上钻研淮扬菜的20年匠心之路。淮扬现华软兜焗饭餐厅的招牌，也是苏华的拿手菜。当年为了对付这些鳝鱼，他可没少吃苦头。
0: 鲜活的笔杆鳝，它是很生猛的，大小就跟笔一样的粗细，黑背肚黄。为什么叫软兜？兜住去烫它也是一种说法。每天都是现滑，不能进冰箱，进了冰箱它的肉质就硬了。2006年我到小厨娘，当时我看很多师傅他们都会站在一起去滑这个软兜，我感觉动作非常的潇洒，我也跟着一起去做，但是我滑出来的就比较碎，出成率不高。
5: 新手不会滑，骨头上就很多肉，要练习这个骨头上不能带肉。中指要抵在鳝鱼腹腔内部，然后下竹签贴着鳝鱼骨，从左向右依次慢慢拉下去，由深至浅，自己去掌握这个深浅度，这样滑出来的软兜它皮不会破。
4: 软兜长鱼本是淮扬菜系里流传已久的经典名菜，历经百年传承，是江淮水乡烟火里极具代表性的风味符号。但是在苏华手里，它被赋予了新的味道和新的形式。
0: 切成小段，搭配上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煲仔饭。传统的淮扬软兜整根的，焗饭的话我们把它改小一点。之前炒这个软兜啊，我们就是用的高汤调的软兜汁来制作的，现在我们物尽其用，把鳝鱼骨我们拿去煎汤，骨头熬出来的汤来炒这个软兜，它的味道会更加鲜美。这样一锅煲仔饭，有香，有锅巴的脆，还有鳝鱼的鲜，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4: 苏华来自南京，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对水质也格外的敏感。
0: 一个水的温度跟我们南京的温度就有不一样，南京那边的水基本上都是地表水，比较软，北京这边的水它有地下水，比较硬，做菜也有讲究，比较硬的水比较适合做红烧类焖的一些菜，

0: 六必居啊，
1: 逛逛。
0: 我们餐厅是南京开到北京来的，更需要更多在地的食材去融入到我们的菜品里面，所以说我到这种老牌的调味的店来，我们来寻找一些适合我们做菜的调料。
2: 这是我们用醋做的一个新品。
0: 用醋做的？
2: 对，您看这一款是三连城的米醋，结合夏日的一个特饮，
0: 口感很柔和。哇，醋分很多种。
2: 对，我们醋有不同的，有三连城呀，
0: 还有饺子，
2: 有饺子醋，然后还有香甜醋，还有白醋。
0: 哎，这个白醋我看看，这个六度是不是它的酸味是没有九度那么？
2: 那酸感相对要弱一些，
0: 柔和一点，
2: 更柔一些。
0: 哦，那这种我去调个汁应该是非常适合的。谢谢啊。
2: 您尝来。好。
3: 苏华提及需用北京好醋制作的，正是另一道江苏名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就是比较讲究刀工，刀刀刀皮，不破皮。去掉这鱼骨，两片鱼肉就是没有鱼刺了，这样小孩吃也比较放心。基本是推刀，刀刀到皮，推到底，推不动就可以了。拉的话，把皮就拉破了。每一片鱼的厚度应该在1.5厘米。

0: 放到这个有柠檬啊姜葱水里面去浸泡，把它清洗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增香去腥，给一点点盐，先给它入一点底味，这样糖醋的味型会更加的柔和自然。加一点鸡蛋清，让这个鱼肉的口感更加的鲜嫩。生粉和脆炸粉加上吉士粉，这样炸出来的鱼肉颗粒会更加的饱满。
1: 如果只用生粉来炸，成品很容易干瘪，颜色发暗，造型也不均匀。苏华跟不少中西餐的厨师交流取经，不断的借鉴尝试，反复调整，最终定下了三种粉的黄金比例。
0: 酱汁我们还是用番茄酱打的一个底，配上龙门白醋，这个六度的白醋呢，味道更加的柔和，白醋它调出来的颜色不会更改它本身的红润的颜色。
1: 龙门白醋采用传统发酵工艺，以优质的大米为主要原料，经过多道精细工序酿造而成，色泽清澈透亮，不像菜品本色，酸感干净纯粹，柔和不刺激。
0: 那我们用了山楂果蓉，这样我们调制出来的糖醋汁啊，它的酸甜味就比较综合，口感会比较柔和一些。
1: 苏华立足淮扬菜本源，兼顾北方食客的饮食偏好，大胆迭代工艺，精细打磨，让经典的味道能更好适配南北方不同的味蕾。
0: 这鱼头拍的粉也给它抖掉，要练习左手打调料，也不能放下勺子去打调料，一定要左右开弓，这样才有连贯性。斜刀45度，1.5厘米这样推过去，鱼的中间部位定型之后，然后再放下一边，再给它。
1: 褪去灶台前的严苛，苏华更像是一位宽厚的大家长。闲暇之余，他会耐心地点拨年轻的徒弟。
0: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这整块全是白白的膏，

0: 辈们一步步成长，手艺也在一代代人手中悄然延续。
1: 通过之前20年接触淮扬菜所了解到的，我觉得淮扬菜有很多的包容性，可以把其他菜系的味型也好，烹调方法也好，融合到我们淮扬菜里面，让更多的顾客喜欢上淮扬菜，爱上淮扬菜。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厨娘淮扬菜，味道掌门苏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发小哥俩合伙开店，一张肉饼守祖传手艺，
2: 那点活咱没丢了呀，丢了谁还做呀？
3: 还是把好的东西咱们延传下去。
0: 灶台一方花样翻新，家常饺子成名店招牌。下周五，味道掌门准时上菜。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说说天气哈，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北京的天还是挺舒服的？
1: 确实，天空湛蓝湛蓝的。你说太阳底下吧，稍微有点晒，但是只要到阴凉地儿，这小风一吹，那叫一个神清气爽啊！而且这个时节啊，到了该出门的好时候了。
0: 确实是这样，已经到九月份了，这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这天一凉快呢，人就在家待不住啊，想往外跑跑。那今儿呢，咱们的记者就去了一个据说啊是超级出片的一个地方——丰台的子谷伊甸园，大片的薰衣草正值盛放期，还有各色花卉交织成片，绵延如浪，被网友称为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1: 那么到底这花海有多么的震撼，还有呢周末天气到底怎么样，赶紧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天高云淡，水波粼粼，河边的垂柳依依，今天早晨北京用这样一幅宁静的画卷开启了新的一天。我现在是来到了咱们北京的北土城公园，那清早走在这里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整个人都非常的清爽。但是啊，在强紫外线的引导下呢，秋老虎其实还没有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到达了33摄氏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这种凉爽的感觉会再次来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早上是特意出来溜达溜达？
3: 对，带小孩玩玩，出来外面逛一逛，很清爽，非常清爽，特别舒服，让人感觉空气也清新，这两天都不怎么出汗，都很凉爽的，
4: 现在特别好，这应该快到北京最美的秋天了，比原来干爽很多。然后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觉得家里头都能够到80-90%的湿度，然后现在呢差不多50%左右，很舒服。
5: 那会儿是出了门你这后背就湿了，你现在这好歹早晚其实晚上不凉，就是早上凉，早上凉这中午热嘛就还好了，我觉得
6: 就是中午出来晒的皮肤很疼，早晚很凉快的感觉，体感上就是两个季节。
2: 今天白天晴好模式持续上线营业，中午的时候阳光再现，早晚温差也在逐渐拉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不过像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放松，感受自然。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片适合户外赏花的拍照圣地。
7: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这个季节的当家花旦薰衣草。那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位于丰台区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面积的薰衣草啊，目前正属于是盛花季，而且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看起来真的像是北京版的普罗旺斯。
8: 像我们这一片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0多亩吧，主要是以薰衣草和马鞭草为主。薰衣草其实是代表着浪漫的，然后它结合园区的一些欧式建筑，过来拍照的会比较多。
9: 我选的那个花海一望无际，

0: 感觉挺透亮的那种，挺好看的。
1: 约的带孩子过来那个拍个照，今天这个景色不错嘛，薰衣草啊什么的，觉得还不错，面积比较大，花多景多，
2: 长得特别的好，然后打理的也很好，修剪的很整齐，就是很平整。
3: 在紫谷伊甸园，薰衣草和马鞭草整片的绽放，深紫和浅紫交替着扑向水岸，一眼望不到头。微风吹过，整片花海像紫色波浪一样。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们打卡拍照，园区也布置了不少的打卡点位。
0: 像一进园区的这个左手边的那个桃心儿，然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打卡点。然后像这个月亮啊，还有那个风车啊，不都是为了方便游客能亲身体验在花海里边拍照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像这种小路啊，就是穿进花海的小路会设计的比较多。
4: 就像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位置一样，你看两侧都是花海，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已经做了一些的这种覆盖的地面，所以这样踩过去的时候呢，也不会损害到两旁的花朵，并且同时在拍照的时候还能够拍出那种沉浸式的我在花海中的那种感觉。
5: 那像紫谷伊甸园的园区呢比较大，如果在园区内走累了，还可以像我这样找一辆小电动车，一路骑着，一路欣赏美丽的紫色花海，沉浸在这份紫色的浪漫之中。
3: 而本周双休日的天气也非常适合户外出行，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白天紫外线依旧较强，出门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更需要注意的是，山区现在早晚体感偏凉，出游山区的时候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7号前后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也会随之回落。提示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

0: 防超时，
1: 本来都是时间比较短，你要等红灯的话时间不是更长了吗？谁也不愿意危险着去跑，你知道吧？
2: 有些红灯能等三分钟啊，等的人特别着急，就想闯过去，怕超时。
3: 理解他们要着急送外卖，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0: 而最近啊，对于骑手来说呢，就有好消息了，外卖平台啊有新政策出台，红灯停表。
4: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自动计入配送补时，不影响考核。也就是说，骑手配送时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在骑手的送餐导航界面看到了相关设定。
3: 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
5: 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显示的时间吗？
6: 你送完单的时候，它会在系统里提示。
7: 等红绿灯的时间不用考虑了。
4: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路上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全程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了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8: 不担心超时，时间很充裕。
1: 你这2-3分钟，有时候你超时也就超1-2分钟，2-3分钟正好够。
9: 他把这红灯的时间去除了以后，你不是你配送的时间加长了，
5: 还是挺立竿见影的，
10: 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5: 更安全。
2: 肯定有好处呀、啊，延长时间，不用闯红灯嘛。
11: 站出来秒钟，当然是好了。闯红灯危险呀，过以后的那个可以加时间嘛，心里能舒服点嘛，对吧？
12: 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了吧？
4: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13: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0: 据了解啊，目前这个等红灯停表的首批路测呢已经完成，而且啊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和经开区的部分道路呢率先接入了交通数据，试点上线。那么试点上线之后，骑手在外卖配送的时候有没有更加规范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朝阳区的国贸附近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
4: 观察中确实有很多骑手在骑行时都不再加速抢灯了，闯红灯等违法现象少了不少，但还是有个别骑手仍会无视信号灯通行。而在随机采访中，不少骑手也对于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2: 看不准，就比如说这是红灯，它是绿灯，我希望把它搞准一点，比如说同步一下，这个是红的，这个也是红的，它是红的，它是绿的，我走不走？
14: 刚开始我感觉不太灵敏，就是有时候等红灯了，它没有显示，
15: 开导航才有，不然它就不知道你在等红灯。
16: 确实驾驶长了哈，不用闯红灯了，但是分布太少了，只有几个别有。
17: 它刚上映肯定是不完善，它也得逐步完善呀。
4: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的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3: 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
18: 除此之外呢，据了解啊，平台还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配送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按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的，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有额外的补时，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是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的。
19: 哎，说白了呢，就是从根上啊给这个骑手松绑了。以前是啊分钟级竞速，现在呢是安全第一位。咱也希望呢这些外卖的用户啊能够多分理解，你可能呢晚吃几分钟的饭，但是呢骑手是等红灯的，这个做法是保障人家生命安全的。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暑期旅游市场啊是红红火火的，但这红火之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乱象。前不久央视记者对部分的低价团进行了

0: 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要我说呢，这个报警女子啊，
2: 第一是没有伤口，没有恢复期，而且还不到种植牙的十分之一的钱，但您能享受跟种植牙一样的功能。
3: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他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义齿。我就奔这吸附性了。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2: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使用年限还更久，不用三五年就更换。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4: 不用种牙，不用挂钩，价格还便宜，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郭女士说，广告里的这些内容一下就击中了她的心。
2: 吃东西吃得香，身体自然更健康，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3: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4: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3: 到那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我当时不是表示我有那个心脏支架的问题。他当时回答我没问题。没事儿，他就给我们带到诊室去了，让我们照个片子，照着牙片子，很简单，也就十分八分的功夫啊。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4: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3: 我就问她，我说咱们大概多少钱呢？5.7-5.8。完了，我当时问她，哎呦，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么点儿？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万吧。这是您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吧，就是5万块钱。
1: 这郭女士啊，跟我们说，对她来说呢，这5万块钱真不是一小数啊。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往后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钱呢花的也算值。左等右等，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做好了。郭女士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看这副假牙，郭女士啊愣住了。
5: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3: 就这假牙他们弄的。
5: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3: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4: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3: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2: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4: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6: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个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3: 您看现在有没有？
5: 有挂钩，是有挂钩。
4: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10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3: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4: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3: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没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没人一说。
5: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3: 我闺女啊。
5: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3: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没分开。
7: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1、2、3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3: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5: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3: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5: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走这个流程了。
3: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4: 郭女士。

0: 说，他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他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1: 我就大概跟您比划比划，当时那个金院长他给我安上了，安上，这个上边牙安上了，
2: 这下边
1: 下边也安上了，他说老太太您看看那嘴活动一下，我这舌头刚一动啊，刚要说话，这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我就滴着这牙，哎呦，我说这牙怎么出来了？这明显的就是不懂这牙科的人，这一听这情况也是有问题。
2: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哦，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1: 对呀，对，刚出来了。
2: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1: 就这头，这没有靠山，
2: 没有挂钩啊，
1: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2: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1: 这不能贴，它这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0: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两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一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1: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0: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相对于有两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只有一颗能挂钩，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一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3: 鸡牙是不是足够稳？如果鸡牙条件好的话，是可以做这个挂钩的。鸡牙不稳，剩余的那颗牙都挂不住。
0: 可据郭女士说，她的这颗后槽牙恰恰就不是颗好牙。
4: 我这个左侧后槽牙，3年以前医院的大夫给我做鉴定了，它是个残牙，根本不能用，不能吃东西，也嚼不了东西。
0: 郭女士认为自己牙齿的情况根本就不适合做挂钩的假牙。
1: 我就说金院长来讲，说你干这工作的，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这口腔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个问号，我这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安的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0: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1: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0: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8号的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这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这浮漂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的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0: 郭女士说，针对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让她更生气了。
1: 他说呀，这样您还可以用这个胶粘，他每天早上起来呀，说您这个牙上啊，拿着胶3点粘到我这牙床的上头。我一听这个，我说你们这医院有吗？有胶吗？我们医院没有。这是哪个厂子向我们推销的，可以粘这个。我当时我有想法，您这胶长期的用让我用，有没有毒的问题？我必须考虑。您不了解情况，您敢买敢用吗？天天拿那个胶水粘上，安上我这假牙。我就等于5万块钱我找罪受。
0: 而抛开这胶水安不安全的问题，郭女士还有一个事儿也想不通，因为这假牙是需要每天取下来清洗的，用胶水把假牙粘在牙床上，那还怎么取下来呢？取不下来的话，自己难道要一直戴着吗？另一方面，如果粘上胶水以后还能轻易取下来的话，那就说明粘得不够牢固，不够牢固就意味着还是容易掉出来，等于说粘不粘得住都是问题，这让郭女士完全没法接受。
1: 我要不花我5万块钱弄这个，我这牙自个儿使了，怎么刻不了东西我也认了。5万块钱我花了，这牙是这样，我还天天点这个胶水，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就这么搁着了。
5: 调查进行到这儿，这口腔机构呢，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郭女士不用吸附？

0: 故事的意识，而是改用挂钩的活动假牙。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事实的情况是啊，这整个下边的一排假牙都挂在最左边的一颗坏牙上，现在郭女士啊无法正常使用，总是掉出来。而更让郭女士啊觉得奇怪的是，口腔机构给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天天用胶水粘假牙，怎么听着都是一个悖论。花了5万块钱，这不就是给自己添堵吗？这事儿换成谁心里也不好受。但问题啊还不止这些。郭女士说呢，以前用的那六颗剩下的牙还能勉强啊吃点小饼干什么的，但现在呢一点也吃不了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1: 所以我挺后悔的，我这是等于是说土话，我是花钱买罪受，还讲出理来。
2: 郭女士说，除去这假牙戴不上去的问题，她在前期整个的检查和准备过程也并不好受。当时为了弄这个牙，她一共去了3次口腔机构，
1: 第一次、第二次，都弄这个牙的牙套的膜，具体怎么弄我咱也不知道。完了这个第三次，最可恨的就是第三次了，我最难受了。他当时给我打麻药，结果打完麻药了，我就感觉就夸着我这牙这地方，当时哦就特别难受。他弄完以后，整个我这嘴就全肿起来了，这个神经嘣嘣嘣的跳到我脑子里头了。等我从他们医院出来的时候，2点多钟、3点钟吧，整个那嘴，我想吐口痰吐不出来，使不上劲儿了，我想喝水也不喝不进去了。
3: 对，您有麻药这个效果是对，是这样。
1: 可是这一天一宿，尤其夜里头疼我一宿，我没睡觉，这儿疼串着脑袋嘣嘣嘣的疼疼。
2: 郭女士说她也明白麻醉后确实会有不良反应，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心脏又有4个支架，这么一通折腾下来，身体真是有些扛不住了。但一想到等假牙装好了就能正常吃饭，郭女士就一直忍耐着。
1: 我这神经现在这脑袋啊沉，发木发沉，发胀，串的我这半拉脸有点木了都，这我都理解，它是一过渡时期。
2: 遭罪不说，郭女士表示她的牙齿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本在她仅剩的6颗牙里面，上面的3颗牙是好牙，以前也从来没有疼过，但这次在口腔机构检查完以后，这3颗牙就开始持续的疼。
1: 这3个牙疼得我是要了命了，蹦蹦蹦跳到我这儿，现在都不能使这牙刷刷刷牙，我就用我这手指头，抹点这个牙膏，我就蹭我这个牙床什么的，这么刷牙。
3: 您这个为什么不能刷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一块上边啊，吃不上劲儿，发酸。我咬什么东西啊，没劲儿了，我也失去这吃东西的功能了。原来我那饼干呢，酥酥的饼干，我能嗑，现在嗑这个饼干的没劲儿。
2: 原本装假牙为的就是能正常吃东西，但现在不仅假牙戴不进去，原本的好牙也受到了影响，没法用了。这让郭女士觉得很难接受，就找到了口腔机构进行沟通，而对方则表示实在用不了就把假牙退回来，再给您办退款。
1: 他跟我通电话，啊，这牙退了吧？完了以后我说退的话得退多少钱呢？张口1万。
3: 退您10000块钱？
1: 退我10000块钱，交收5万，退我10000。我说那不成，这个问题出来是你们造成的，并不是我求医者我造成的。
3: 那他为什么要退只退10000呢？
1: 钱到他手里的入他腰包了，你再出就难了。就我这个我受害者，我这么理解了。那对于我来讲，我不接受啊，我太窝囊了。不行的情况下，他说那是你说怎么办？我说咱们立场办法了。他一听这个话，他窜样子了，他急了，啊，你说怎么着？啊，你想着上法院告我们的那个语气相当的厉害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了。
2: 几次跟对方沟通下来，却始终没有结果。没办法，郭女士就拨打了我们的节目热线。
1: 所以我说我想，我老看咱们北京台的电视，阿龙啊，老说
3: 有事您说话，
1: 有事您说帮不来，我就说我抱着一线希望，我试试的态度，我说能不能帮我一把，就说咱最起码以讲理的这个原则，咱们办这事儿。
3: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1: 我诉求呢，我不瞒您说，我觉得我太委屈了，我等于花了半天钱，折腾了小1个半月，最后这么个结果，我心里不平衡。我认为原本5万块钱你退给我，我把牙退给你，因为我是受害者，我已经受伤了，我这牙已经失去知觉了，我现在吃东西更难受了，更困难了。
3: 5万块钱那个发票什么的在吗？
1: 没有发票，他就给了我们一个那个费用的那个清单，
3: 口腔门诊部收款单，刷卡支付50000元。
2: 对于郭女士遇到的问题和诉求，记者也现场联系了律师进行解读。
4: 首先呢，我认为当事人可以和医疗机构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向相应的部门，比如说一条委啊，去第三方的调解。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呢，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本次治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行为。如果鉴定结果认为医院存在医疗过错，那么患者可以要求医院退还他的那个医疗费用，并赔偿他的实际损失。
0: 律师告诉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缺乏证据。比如郭女士提出的几点质疑：口腔机构的人当时有没有给她讲清楚治疗方案？这50000块钱到底是买的吸附性的义齿，还是挂钩式的活动假牙？这些啊，还得再和口腔机构确认。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啊，先行协商。毕竟呢，谁也不希望走到法院的一步。尤其是郭女士，80多岁了，能不折腾啊，尽量不折腾。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和郭女士啊，一起来到了这家口腔机构。
3: 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然后这个是之前您的一位客户，里边涉及到一个他这边就做完一个牙，然后说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想跟咱们这边的人沟通一下。
5: 金院长休假了，他这最近不在，你过来之前应该提前跟他们联系一下。
1: 那谁呢？那商助理呢？
5: 商今天在，要不然咱们去屋子里面坐着说。
2: 随后记者也跟当时接待郭女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3: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阿姨在跟我们的陈述和表达里边，她要来这儿做的就很针对性的，我就要做吸附性义齿。但显然他现在做的这个应该不是吸附性义齿。
6: 对，不是吸附性。
3: 那现在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当时他来这儿，他有没有提出过我要做吸附性义齿的需求？我们又是给他怎样回应的？
6: 首先阿姨肯定是问过吸附性义齿，因为来这儿很多都是吸附性义齿广告来的。
3: 对。
6: 那我们结合他这情况，他不适合做吸附性义齿啊。吸附性义齿我肯定说了，全口都不能有牙，他这个身体情况也不适合拔。那我们就不要推吸附性义齿，而且吸附性义齿的半口比他这个活动牙要贵一倍，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推那个呢？
2: 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问题他们当时都跟郭女士交代过，但郭女士并不认可。
1: 院长，你跟我说什么这个不能做吸附性义齿，只能做这个的，没有人跟我表达这事。
6: 这个我不跟阿姨去探讨，因为我们第一次他来，我们至少得来了聊了小一个小时，关于他的方案，包括他适合什么样，不适合什么样，对吧？我们肯定也说过别的方案，
3: 明白？
6: 包括挂钩牙，最便宜的挂钩牙，你全口做下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对吧？包括你，因为阿姨说是你心脏有支架，或者我们评估骨条件和他身体问题，他是也是有可能可以种的，但是患者自己不愿意，这个方案我们也 pass 了。
1: 这让我种牙主治的牙是哪个大夫？
6: 金院长啊。
1: 金院长没跟我有任何交谈。
6: 阿姨第一次肯定是跟您说了，
1: 绝对没有，我当着灯呢，我不会说假话。
6: 他现在肯定都说没有，都帮着说过。你放心，我也不会说瞎话啊。
3: 这个东西其实阿姨这个事儿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您说他当时没说，他说当时跟您说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们不能以个人的这个表达为准，我们要有一个客观，这个客观现在能证实的无非就是当时的监控。
6: 对，我们有真实，我们也有监控。
3: 监控应该是有声的吧？
6: 有。
3: 对，保留3个月。
6: 对，应该是。现在我们领导不在，而且我的主治医生也不在，所以我没法给您提供。但是这个东西我肯定是有。
3: 您如果有这个监控的话，作为咱们来说，整理出来刻个盘，对吧？你可以先不给我们提供，但是你可以先刻个盘，就是找到一个就是大家就双方都认的证据，要不然是您说您的，他说他的，
1: 对，
3: 这双方可能都达不成一致。
1: 对，
3: 你达不成一致就没有协调的基础。
2: 直到节目播出，口腔机构也没有给郭女士提供视频证据，但尚且不提这个。就说已经做好了的这副挂钩的假牙，他也戴不上呀。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以郭女士的口腔情况来看的话，挂钩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6: 其实我们的经验来说，有牙挂就是比没有牙好用。因为它有卡住的点，它总比一颗牙没有纯靠牙床子来吸好的。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镶个半口活动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
2: 那既然是最适合郭女士的方案， 为什么这假牙一戴上就往外掉呢？
6: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牙槽骨比较平，就是这个活动牙能不能卡得住，就是说这个骨头特别高，那我这么着包裹的多它就不晃，但是随着你牙槽骨越来越平，那我的卡的面积就小了，它就会有动度。
2: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记者也咨询了专家。
7: 看他牙槽骨的情况了，特别平的话它就跟这个马特别平一样卡不住，你骑在上面它也是容易滑动。
2: 可郭女士又有疑问了，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牙槽骨太平卡不住假牙，那为什么还要执意给自己做呢？
6: 但是我们在阿姨口内试了，这个牙如果给它就位了以后它是可以吃东西的，除非你使劲顶上，因为它这个牙是软的牙龈，你稍微一大张口这个假牙可能会被顶起来，但是你日常吃饭说话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用的。
3: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在看的情况它没有那个大动作也就出来了，
6: 但是你舔它肯定上去
1: 了，就是那个牙呀就在我那口腔里头不搁着了，姑娘，它不是说让我适应一时间就能正常了，不可能的事儿。
2: 双方各执一词，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郭女士觉得戴不上，他们也可以再给郭女士重新做一副新的挂钩式的假牙，
6: 我们是免费重做。
2: 可郭女士却说她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她的身子骨也禁不住再遭一次罪了。
1: 我不接受了，不想折腾了。
3: 那现在就是您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1: 出现这个问题了，作为我受害者，我站在就是说谅解的这个态度上，有些问题我可以谅解他们，我可以吃点亏，我可以让着顾，我的牙我弄不了，我用不了，我就给你们退了它。你们退我4万块钱，咱们一笔了结。你们收1万块钱，你们也补偿一点你们的损失。我是这么想法的。
6: 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是解决不了，首先我肯定得上报领导，对吧，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啊，都去审核完了这些所有的流程步骤，然后呢我们再去说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去退这个钱。
3: 理解您说在您的层面上您没有办法去说在这个事情上拍板，
6: 对
3: 吧，尤其这个金额上，对吧，可能没有办法拍板，您要去上报，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针对于这个事情
6: 我觉得一周之内应该能有个结果吧。
3: 一周之内
6: 啊，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评判结果，但具体阿姨接不接受这个，
3: 没错，对，这是互相的嘛，协商都是双方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
6: 对，
3: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您这边，因为之前就是他这个只有一个这种收款单，他没有发票嘛，然后第一个给他开一个发票，对吧？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病历，他在这应该是有一份病历，
6: 有病历，
3: 对。然后今天您看给他复制一份，
6: 我们得审批完了给他复制，我们也得往上审。
3: 那这个是病历不用审批？
6: 我们这儿得审，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审。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要求我的病历复印件加盖公章，这个是根据现在的医疗管理办法和医疗纠纷相应的处理的一些条例里边是有明文规定的。
4: 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患者是有知情权的，而且呢，将来如果发生进行鉴定的行为，那他的病历和治疗方案都是鉴定的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没有治疗方案的话，作为鉴定机构也无从进行鉴定。
2: 经过记者协调，口腔机构现场为郭女士开具了发票、病历等资料。
3: 刚才也跟这个商家这块就是院方沟通了，他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郭女士的诉求向上进行了一个提报，最终一个处理意见啊、解决方案啊，会跟我们郭女士进行一个沟通，最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对方呢就当时您交的这个5万块钱开具了发票，然后呢，并且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这个病历也进行了一个复印，并且上面加盖了公章。然后后期呢，如果说走到法律诉讼途径啊，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倚仗。
0: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双方协商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郭女士呢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了。对于郭女士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口腔治疗一般都不便宜，花钱之前呢务必要明确做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包括假牙的材质类型，另外呢也要妥善保留好您的缴费凭证、诊疗的单据、正规的发票等等，这样呢一旦遭遇纠纷，咱能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9: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

0: 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世雄要寻找的是老同学李振东，今年74岁左右，1970年和本人在大兴师范学校上学。他之前呢，在大兴区彩玉镇张各庄插队喂猪，因为表现好，被保送到了大兴师范学校。原来是住在海淀区的翠微路，毕业之后呢，各自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小学教书，但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玉珍要找的是朋友，叫杨兴成，现在呢是80多岁，曾经在公共汽车公司2厂当司机，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2: 爱生活，每一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3: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2: 好在哪儿呢？
3: 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4: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8-9成熟就行，
2: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4: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2: 容易坨，
4: 有点坨。
2: 对，
4: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8-9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2: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4: 重头戏了，
2: 三丝浇头。
4: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2: 发芽，
4: 稍微一过火就柴，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咱们1斤肉丝来上1克的小苏打，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2: 明白。
4: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1斤肉1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1克就够。
2: 好，
4: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2: 没错。
4: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2: 需要打水吗？
4: 打水。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点料酒。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2: 好的。
4: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点这个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1斤肉丝大概有2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

0: 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1: 锁水啊，
0: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1: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啊？李主任。
2: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1: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0: 大家可以看
1: 一抖一抖，
0: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0: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1: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1: 这时候放什么？
0: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1: 好，
0: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1: 对，
0: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1: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0: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1: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0: 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1: 合合味啊。
0: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1: 这就差不多了。
0: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割这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割，先割淀粉。
1: 好，先给芡呀，
0: 先给芡啊，
1: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0: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1: 凝固了，
0: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1: 哦，这感觉来了，
0: 来了，
1: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0: 大家可以看，
1: 胡辣汤的感觉，
0: 完全能抱得住，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
1: 下锅，
0: 最后肉丝下锅，
1: 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0: 下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1: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
0: 了。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1: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然后直接挑着下，下多少合适啊？
0: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1: 抖开，
0: 抖开，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1: 不是要饼状啊？
0: 对，
1: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
0: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儿也煎的就干了。
1: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0: 没错，
1: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
0: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1: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儿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1: 是的，
2: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1: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首先您非常漂亮，
1: 谢谢。
0: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1: 谢谢。
0: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伴儿老伴儿，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这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嗯，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给我们讲了她的情感经历。
6: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7: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6: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所以说呢，刚开始几年还好。但后期的时候，他就不满意了。
8: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6: 对，
8: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6: 谢谢谢谢。
8: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
7: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6: 对，
7: 是多短？
6: 也就是6-7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5: 经过彼此了解，一号男士与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7: 那个，您和我们这位吴先生，你们要继续两个人，去多多交流一下，还是说您想再看一下接？

0: 落一双鞋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能美观了。
1: 嗯，
0: 但是说今后有可能这孩子将来离不开这双鞋了。你想，有大专文凭的，结果考上了，考的就是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我说好像有，他说只要他有，只要名下哪怕就那么一小间房子有这本，你都没有资格申请了。就这个他又不乐意了。
1: 那咱当时就不要这个公租房了呢？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0: 他不乐意啊。他说要不然咱俩回湖南。我说那什么呀，结果还没说完呢，一下把我的髋关节摔折了。
1: 哎呦。
0: 后来我妹就说，我妹说我没别的要求，说你看他三个月就行，让我哥能动弹，你再走我都不反对。结果他闺女就不同意，马上飞机票就给买了。我说那你走吧，因为咱们也得体谅体谅人那种心情，反观这就是换位思考吧。如果我在那他们角上，我也这么想，我弄一个老头都这样了，将来我天，我伺候他到底什么时候去。我说你走吧，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只要今天迈出这个门，今后咱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他走了，
1: 但还是走了
0: 啊，走了我还有联系，经常联系。然后第二年给我来一个信息，北京舞蹈学校办了一个他们的所谓的舞蹈班，拿证的，说我要去，你看我回去行吗？我说回来吧，我说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呀，你可以来。这么着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完了，我帮着他去这舞蹈学校把这些手续都办完了，又在一块儿。那二十多天都是我给他做饭，他去跳。
1: 你要又和好了是吗？
0: 他的意思要和好了。
1: 嗯，
0: 他说咱们还在一块儿。我说对不起，我说当时我说那话怎么说的？我说你只要迈出这门槛，今后咱俩没有任何关系。这回你来是我把你当朋友看待，我才允许你来的。他确实，他就说还是想恢复关系。其实要换别人，有可能咱们说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
2: 的冲突，没有原则性问题。
0: 对，咱们在一块儿继续走就完了。但是我就认为你不顾面子活得太厉害了。当时我都那么惨，躺在那里都不理我。但是呢，刚才跟姑说了，他去年去世的，
1: 去世了，
0: 糖尿病。
1: 哦，所以就这一段其实也是不了了之了。
0: 对，就
1: 这个结果
0: 怎么说？从那以后呢，我也就彻底放飞了呗。祖国各地钓鱼就从这开始啊，一直钓到去年。
1: 嗯，
0: 我如果要是今年还钓鱼的话，咱们绝对见着面。我也没有到那会儿就没想过说什么再找个后老伴，从来没想过。
1: 你怎么又开始动心思觉得自己可以去找一个老伴了呢？
0: 啊，我妹就说呢，你这情况啊，我也看不了你什么，因为我跟我妹关系非常好的，说我不可能老看着你，说最好给你找个老伴儿。找个老伴儿在身边，你这个这就说你喝茶的事儿了，因为我当年的云南茶山我都跑遍了，所以这普洱茶就天天就喝这普洱茶。我说那要找也行，我这回就一条件，必须会喝茶，因为喝完茶之后我还一条件，就是什么，如果要找的话必须70岁以上。
1: 啊，为什么？
0: 年轻的人，我明天要走了怎么办？
1: 人家都喜欢找小的，您这
0: 我刚才不是跟您那位女同胞，我不说，我说我倒退15年，我肯定想的哪个年轻的我追谁。现在都这岁数了，老伴儿老伴儿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
1: 嗯，
0: 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1: 嗯。
3: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她。

0: 一般我父母啊，米饭最少炒两个菜，还有鱼汤。晚饭就方便多了，晚饭的话吃就是我晚饭就是面条。
1: 每天面条？
0: 炸酱面、打卤面就是面条，其他的不吃。我晚上从来不吃别的东西。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子女啊，然后工作呀，收入、户籍啊，这些
1: 必须北京的
0: 啊，必须北京的，
1: 必须北京人
0: 啊。然后子女呢，因为你是没有子女的嘛。
1: 子女，我觉得那个这像这岁数，子女应该是都全都自立了，
0: 嗯，
1: 对吧？跟我没关系，而且我这个一旦我闭眼的话，其他事一概不管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第一，必须就是北京户口。因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北京户口，一旦说句实话，好比说我走在前面了，回自己家就得了，反正都七老八十的了，对吧？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得有退休费，在我这儿住肯定钱是我花，但是呢，这个人家自己将来也有自己的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医保。
0: 嗯，
1: 在北京呢，那为什么咱们这儿说好些外地人要上北京来？就觉得北京的医疗条件好，
0: 希望能有个保障，
1: 对
0: 对吧？
1: 这
0: 其实也很实际了。
1: 那是必须的。
0: 我看您这也是刚才好像跟吴大哥说的比较多哈，所以您对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也是了解一些的。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2: 可以考虑找一个外地的吗？
1: 外地人跑到你北京来，咱们得对人负责任的。对吧？你人家来了，找到你这儿了，甭管你是什么情况，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最后一旦我这边出了问题了，那人家怎么办？你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对不对？谁都不会让谁感觉到为难的。
3: 我插你一句话啊，你就找外地的，他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为什么，大哥？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我很了解北京女同志的心理想法，您根本驾驭不了。
1: 那您说这个我理解，
3: 对，所以说您要多方面去考虑。
0: 我们这还有一老北京男士呢，
3: 对，
0: 您怎么看？
4: 像您这个头脑清醒，什么都不用他干，您就找一个保姆，比什么都强。
0: 可能刚才这位大哥说的意思是你的生活有人照顾，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说是谁就应该去伺候谁，去照顾谁，这个也是互相的。就是他跟我聊天开心，我取得了愉悦，我同时跟他聊天，他也会开心，取得愉悦。
1: 如果要是找外地的话，我觉得前几年还真有这想法，但是呢，我这想法呢被我妹给驳回了。我跟我妹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我妹说现在我就给你雇着有保姆，一个礼拜来一两回。她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安排这个事儿了，你放心，你把老伴儿找来之后，你们就踏

0: 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3: 首先您非常漂亮，
4: 谢谢。
3: 我非常非常感觉能娶您这么一老伴儿不容易。
4: 谢谢。
3: 这个但是呢，就看谁有这运气了。
4: 谢谢。
3: 我这肯定没戏了。我倒退15年，我肯定能把您追到手。
4: 谢谢。
3: 开个玩笑啊。
4: 谢谢。
3: 老伴嘛，在一块儿能天天在一块儿喝茶。我每天任务现在就是喝茶，完了呢做做饭，而且在这个对着医学上什么的我都会。那都没问题，我伺候我的老伴儿，我能比那个家政公司伺候多好。
5: 我看了好些男同胞，告诉我不会做饭，我要是一女的，我肯定不选他。
2: 经过彼此的了解，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那么即将登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呢？
6: 这样，我不知道下一位女嘉宾会不会喝茶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女嘉宾，你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眼，贾学梅，年龄66岁，身高是1米6，体重60公斤。她的职业是国企职工退休。您还可以从其他几项里边选出3项来了解一下她。
3: 户籍就一条，
6: 户籍，北京，别的还选吗？
3: 也没必要。
6: 不选了，见不见？
3: 我觉得不见人家是不是不礼貌？
6: 得见一下吧，见一下吧。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贾学梅，有请。欢迎，
7: 主持人好。
6: 哎，你好，来，请坐，请坐。
7: 各位摄像老师，
3: 我得换换地儿。
6: 您坐这儿，对，您坐我这儿。
8: 这个服装35岁左右穿，我觉得是显得很可以的，可以。
9: 我跟你说，
8: 但是而且它这个服装是不是生活装？
9: 对，
8: 它是不是
9: 平常？
8: 对，
9: 是，
8: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服装吧，你得要分时间、地点、场合。
9: 对，
8: 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给自己搭配成什么样的服饰。你要和整个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10: 这姐姐第一印象怎么样？这种感觉都不太喜欢是吧？
6: 那我们还有一个5分钟，咱们自由交谈时间，先想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了啊，5分钟啊，就5分钟啊。
7: 主持人，我想说一句，我们俩不合适
6: 啊。不问了。
7: 不问了啊，要节约时间。
6: 您呢？
3: 我同意
6: 啊。同意是吧？
3: 我同意。
6: 行，这方面双方很有默契
3: 啊。
6: 好，那这事儿那咱们就往下进行了。
3: 可以，
6: 谢谢您。
7: 对不对？
6: 那好，那就让我们刘先生可以休息了。
3: 好嘞，好嘞。
6: 都是爽快人啊，是吧？
7: 对，老北京人，咱实话实说。
11: 我觉得还是年龄上，就是在这个岁数，咱们是互相拉着往前走。我并不是说像年轻时候找一年轻的，咱得出去折腾什么，不是那意思。只是说把晚年能够安安静静的过去就完了。
6: 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7: 好的，
6: 来看一下，贾学梅，66岁，离异，是国企职工退休，也是北京人啊，又是一位老北京。
7: 对，
6: 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也看一看他的关键词。老北京质检女工，踏实半生安稳独居，满心付出却始终融不进对方家庭，借助选择来找幸福。
7: 对，
6: 这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一个进阶，对吧？它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和递进关系的。那就是说你原来的工作是质检工是吗？
7: 就是检验科。铜牛。
6: 铜牛。
7: 铜牛就是做咱们那个体育用品。
6: 你在那做质检员
7: 啊？对，
6: 是不是那个盖章的？就是都生产完了之后到那儿一盖章，
7: 不是
6: 不盖章出不去，不是那样的。
7: 不是，是1/1000抽检， 就是他们做完服装打成箱，打成盒。

0: 了一千件抽三件这样，千分之三。嗯，
1: 当时工作累不累啊？
0: 嗯，还行，有时候忙点儿，有时候那个挺清闲的。
1: 做了有多长时间？后来
0: 二十年，
1: 然后企业不在了。
0: 嗯，那你企业完了之后就下岗，然后我就自己到外边去打工。刚开始给人当营销员，后来觉得孩子得吃饭，因为离婚了以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得生存呀。嗯，完了我就上那个国贸这一条街上的五星级饭店去打工。嗯，然后自己能吃上饭呢，还能不用穿衣服，都有工作服，食堂有什么点待遇啊，完了之后给孩子带回点了，我能减轻点压力，不用什么蒸馒头啊蒸米饭呀。
1: 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人在带孩子。嗯，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编导还特意说说您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
0: 对，一天三场。
1: 一天三场。怎么说？
0: 早上九点，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多长时间了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嗯，
0: 十多年，二十年了。哇，打从有了那时候。哇。
1: 不是，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关注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吗？
0: 有过有过，然后第二个找的是清华大学的，我们俩十年吧，后来就因为他的闺女先有孩子嘛，完了我就跟他一块去帮忙上他闺女家照顾孩子两年多。嗯，那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们俩才回来。等我闺女有孩子以后呢，他就一天都没管过。你哪怕说打个电话是吧，哪怕去问候问候，没有过。然后完了之后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就感情就淡了。
1: 这个人就是参加我们选择节目，从我们这认识的一个人，又过了十年。
0: 他应征的我。对对对，
2: 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那走了十年，就虽然也没有再继续走下去吧。
0: 对，后来
1: 但是也是这个平台。
0: 疫情之前离的婚。对，
1: 那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情况？
0: 婆媳不关系不好，因为他是个妈宝男嘛，什么样得听他妈的，这都无所谓哈。关键就是我的孩子六个月就上幼儿园。
1: 六个月上幼儿园？
0: 对，那时候上班嘛，完了之后就只能歇半年，最早的时候就是女职工只能歇半年。然后六个月完了之后就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呀？婆婆不管，因为重男轻女嘛，我那小叔子呢生了一男孩他就管，我这女孩他不管，后来这么着就结下怨了。
1: 但是实际上你们两个也是自由恋爱？
0: 不是，我们是两个介绍人。
1: 最开始结婚的时候还过得不错吗？还是从最开始就别别扭扭的？
0: 就感觉到很心酸。很心酸。
1: 比如呢？
0: 我那孩子哭啊闹啊，我坐月子的时候他把那闸给拉了，我婆婆都，我连喂奶都不能亮着灯点油点那个蜡烛，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你节俭你分什么时候，这一个月还不能忍吗？是不是？孩子四个小时吃一次饭，吃一次奶，你不得热热吗？拿开水，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爱心。
3: 有没有跟你老公去聊过这事儿？
0: 聊来的，
3: 对吧？让他怎么去，让他去解决。您如果直接面对婆婆，这是一战争。但是让儿子在里边过渡一下呢，就有缓冲。对吧？他去平衡母亲，再平衡你。
0: 对。
3: 就是凡事都得想办法。
0: 我这件事儿就是做得特别高明，就是，我一天两天我都跟他在说，他不信。第三天我就不让他上班了。
3: 儿子肯定不信啊，
0: 对，
3: 能这样吗？
0: 对，第三天我就不让我爱人上夜班了，他因为他是电工啊，高级电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让他上班了，他就蔫蔫的把自行车推出去，因为这平房，老北京平房嘛，院里就是我们在里院。完了之后嘎啦嘎啦就自行车出去了，完了再自己再偷偷的回来。等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他妈准那时候拉闸，然后这才他才相信是他妈干的事儿，他一脚就给他妈的门踹开了。我就在后边抱着孩子，那得积怨多深了， 机缘太多了。
1: 嗯，
0: 生那个煤火炉子，你要做饭什么的，我也得给孩子热热奶什么的。
1: 几月份
0: 啊？虽然我的奶也够吃，但是怎么也得给孩子做个什么疙瘩汤什么的哈。
1: 那是几月份啊？
0: 哎呦，冬天，
1: 冬天的时候坐月子
0: 啊，
1: 断电。
0: 嗯，对，就不让那个什么点灯，怕费电。
4: 大家好，我是贾学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就是但是我们年龄和岁月阅历还这些经验的积累，我相信您如果现在在遇到婚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会有更柔和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我突然想到，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节俭可能会真的会产生跟年轻人的一些矛盾。举个例子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幸亏不是婆婆，幸亏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有一次我晚上半夜将近凌晨十二点了我才回来，然后呢就是饿得连午饭都没吃，你想啊，半夜十二点，还有晚饭更没吃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厨房里摸，一看，哎呀，那煮包泡面吧，家里也没什么剩菜剩饭了。然后你知道我妈妈出来以后，我以为她会心疼的说：“闺女还没吃饭呢，赶快吃吧。”没有，您知道我妈那时候说什么？哦，你做完了以后，你顺便把灶台那边擦一下。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要是儿媳妇的话，我这估计就特别心寒，真的是挺难受的。我说我作为闺女的话，我知道我们亲妈没有恶意，她只是按照她的逻辑要求了我而已，
4: 是，
5: 所以说我更容易理解她，但是我情感上更不能接受，对，还是会很伤心。所以你想，作为女儿跟妈妈之间都会有这些情感上的碰撞，更何况儿媳呢？你们不是亲母女，所以有些话题我们被触及到了以后，我们的愤怒可能没有及时跟对方去交流，也许对方没有恶意。我在想，她会不会就单纯是会不会在之前他就有拉闸的习惯，或者说他之前对于这个节俭的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执念。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版本，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能够找到真相，能够退回去的话，也许事情是另外一样，结局也未必是现在您经历的这个结局。但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 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当时他在坐月子，那个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5: 对，
1: 就是可能本身就是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一些偏差。
5: 是，
1: 同时呢，可能别人做的一点没有照顾他，会放大成十点。因为我们都生过孩子，都知道那个时候激素水平的变化，很容易哭啊，很容易伤心啊，受委屈啊，是吧？就是更加的去敏感一些。
0: 你说拿命换来的孩子，咱们都有体会。
1: 你是觉得我是拿命
0: 换来的？她是婆婆，她也是拿命换来的孩子，她应该体会这坐月的经历。
1: 所以就是这个，
0: 是不是
1: 应该？为什么
0: 做的有点
1: 这个是生活当中，
0: 这全中国都找到第二个，这婆婆会拉闸，真的。
6: 其实有好些家庭都是让你让你婆婆或者老娘给闹的，我跟你说吧，因为他那会儿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达到我那标准，达不到要不然我

0: 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临床呢，我看很多的病人呢，我就注意观察到，有些人鼻中隔它这上面都有小的破溃，就是那个黏膜都破了。
1: 我有。
0: 那么我们用这一块红色的那个橡皮泥，就表示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下面有一块破溃，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有充血，这就是它一个炎症。有时候在这个炎症的表面，这个人体啊，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一个功能，就自我修复。你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溃了，破溃。它在里面用什么修复呢？它最开始是有一层分泌物把它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它形成一层痂，就是这个鼻痂。有很多人呢，因为只要一形成鼻痂，鼻痂会收缩的呀，那鼻痂呢变硬了嘛，所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嘛，就把它抠，一抠呢那个鼻痂一去掉以后，它又暴露在外面，第一个有可能会引起出血，第二个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延缓它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能三天能好，对不对？
2: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0: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3: 对，
0: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的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不要死皮白脸的洗。
2: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先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4: 闻着挺香的，
0: 闻着挺香的，
3: 有一点点苦味。
5: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呢？
4: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0: 甜，我也是有甜的成分，
4: 是吗？我带着有点苦味，对
0: 对。
2: 大家注意，这4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4: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2: 我也预防一下，
3: 我也全喝了，
2: 全都怼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0: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5: 哎呦，有希望了吗？
2: 那这茶花到底是什么？
0: 是由这种3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哦，
4: 甘草。
0: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
2: 一个揭秘了，
0: 对不对？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了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4: 待会儿你们仨谁也不许跟我抢，
2: 这个
4: 我的脸了。
0: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4: 昨天我才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别不好。
2: 作为这个代茶饮，
0: 对呀，
2: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0: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你比如说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一克，
4: 一克啊，
0: 这个用两克。

0: 这个用三颗，多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哦，在胃肠道里面，它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
1: 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哦，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所以它冲的最高的时候呢，就按你的鼻子受到的那个火热的影响了，最后你就产生了这个鼻炎了。
2: 哎呦，您太厉害了！
1: 啊，您那他是这么胃里有火，导致肺里有火啊？
0: 对啊，
1: 最后过敏。
2: 真是，那您再看看我，怎么能判断出来这是有火还是没有火呀？
0: 他就是这个鼻头的那个红。
1: 哦，他这个鼻子头很肥，关键就是他这个鼻子头是红的。
0: 中医在望色的时候，望面部的颜色的时候是很讲究的。你说两个眉毛之间呢，对应的是肺；两个眼睛之间对应的是心；鼻柱、鼻梁这一部分呢，对应的是肝胆。
1: 鼻头对应的是脾胃，
0: 所以刚才我说他的那个在胃肠道里面的热气比较大。
1: 我们看直播间有一位说自己要去火啊，刚刚45需要提升免疫力吗？他就老觉得烧得慌，热冒火。
0: 我还真的是在家里边，我总感觉我身体发热，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
1: 《内经》里面还讲那个叫做耐下不耐冬，什么意思啊？就是夏天里我很舒服，到冬天里我不舒服。这叫有些人是耐冬不耐夏。 我到冬天里很舒服，我到夏天里不舒服，这都反映在人体的寒和热。你看呢，这个大屏上面呢，就讲的就比较全面了，口干口渴，有些人口干干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一睡醒我就是嘴发苦，
0: 口苦是一个。
2: 是体内
1: 有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0: 我对我一睡醒，
1: 全都
2: 印证了。
1: 中医讲酸苦甘辛咸，然后和讲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啊？那么苦味对应的就是火，
2: 火，
1: 皮肤正热，对不对啊？

0: 鼓掌头头那个也是上火，
1: 好多人血压高了之后都头晕，
0: 对，那个火就顶上去了，对吧？哎，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血压什么呢，是高压高低压低，

0: 平稳。咱先问问郭老师啊，我刚才说的那控糖搭档靠谱吗？
1: 靠谱。嗯，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种控糖的营养素，其中一个呢，我把它叫做糖分减速带，我们的米饭里加上一点儿，那它就有助于延缓减少这个糖分的吸收。另外一个营养素呢，我们称之为胰岛素好帮手。这个好像很多观众朋友们不太熟悉，比较陌生。但是实际上它对稳定血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0: 这太好了哈。但是顾大厨，考验您的时刻到了，那咱做个啥呢？
2: 那这个菜的菜名呢叫做鲜味鱼肉焖饭，既有今天咱说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又有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的食材的出现，
0: 全面。
2: 对，关键是呢，我还要让这个，因为这道菜里有鱼嘛，我要让鱼的这种味道呢鲜上加鲜，超过以往很多的一些的操作的步骤。
0: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呗。
2: 好的。
0: 怎么能够鲜味加倍呢？
2: 今天我选的是鲈鱼，要取下鱼肉和鱼骨做一个分离。鱼肉有鱼肉的鲜味的吃法，鱼骨有鱼骨的浓味鲜汤的一个吃法。一条鱼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有方法可以激发鱼肉本身的鲜味，
2: 对，
0: 是吧？然后还有方法可以让鱼的鲜味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米饭当中。
2: 对的，那鱼肉呢，其实我们已经剔出来了哈。咱们先说这个鱼骨。
0: 先说鱼骨。
2: 要说焖饭肯定得有水。
0: 对的。
2: 那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水，那就是要获取一碗鲜浓的鱼汤。
0: 顾大厨贡献的是可以让米饭鲜味十足的鱼汤焖饭的高超。
2: 对的。
0: 然后一会儿最终我们要为大家揭秘的是这个米饭如何多加一步可以控糖的高招。
2: 那鱼骨呢，我们长完了哈，长完之后呢，我们把锅底烧热，把它放到锅里来。煎制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火稍微的猛一点啊，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再放几片姜，煎到一面焦黄以后马上给它翻个啊。
0: 好，
2: 两面呢都已经煎的焦黄了啊，然后呢准备好的这个开水啊给它倒入，
0: 浓郁的奶白色，
2: 就是，是不是？
0: 对对对。
2: 鱼汤我们是中火呢保持一个沸的状态，大概是一个5-6分钟就可以了，
0: 让我们的这个鱼骨哈它的鲜味充分的溢出，这会儿闻着香味是不是咱们就可以准备米饭了？
2: 没错没错的，鲜味鱼肉焖饭呢既可以用生米，也可以用这种说做熟了的这种米饭。
0: 今天必须用做熟了的这个米饭。开场的时候我就预告了，我说今天有一个米饭的烹饪窍门，能够大大的延缓我们吃米饭的这个升糖的速度，而这个窍门就是我预先预制的这个方法。
2: 对的，这个方法我是非常赞同的，一会儿看看到底是啥，
0: 一会儿再揭秘。
2: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鱼汤来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就要放到我们的这个砂锅里面。
0: 顾大厨，咱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米饭哈，还要把这个米饭组合上它的好搭档。
2: 对的，
0: 咱们的那个糖分的减速带您得掺进去，到底是谁呢？
2: 哎，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了，
0: 木耳。
2: 对的，
0: 郭老师，是加入了木耳这个糖分的减速带，咱们吃米饭的这个效果在控糖上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这其实是我们米饭的控糖搭子。这个木耳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制作焖饭或者蒸饭的时候去掉一部分米饭，替换成我们的木耳碎，这样可以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提高饱腹感，那同时呢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帮助我们来控制血糖。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挺多的，深色的蔬菜，另外的话菌菇类的香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魔芋丝啊什么的都可以。
2: 你看那米呢已经放进去了，和汤呢基本上是这个持平的状态，降血糖的这个好搭子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其实要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对不对？充分把它利用起来。这里我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胡萝卜、香菇，再准备一些蚕豆，充分的搅拌一下。
0: 顾大厨，您家的这些配菜里面有那个胰岛素的好帮手吗？
2: 这个还没有，主角往往是最后才出场吗？不是，
0: 那咱先菜是吧？
2: 对，调味呢，我觉得就简单一点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这个生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是吃鲜不吃咸，
0: 咱控糖也控盐。
2: 对，好了，咱一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3-4分钟的样子，给我们留足了一个让鱼肉更加鲜美的一个操作步骤。
0: 但您还没说呢，就是这个鱼肉怎么能够吃出极致的鲜美？这窍门是什么？
2: 那说到这儿，咱就开始来操作这个鱼肉，稍微的借点花刀，切成大块儿啊。
0: 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断面更易成熟。
2: 腌制呢，是让今天这个鱼肉鲜上加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您是有什么独家的秘籍腌鱼肉吗？
2: 对，和往期的很多的一些腌法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2: 神奇之处就在我这一碗金黄色的这个料油里。哎呦，一闻就知道，
0: 熟悉且喜欢的味道。这应该是金蒜，炸的金蒜，对不对？
2: 没错没错，也就是熬的这个蒜油，蒜香味非常的浓郁，它又是一个熟蒜的味道，
0: 很香啊。
2: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颗粒感十足的蒜，
0: 小金蒜。哎呦，你这

0: 这个才是很关键的部分哈、嗯。好，我们直接把它放进来。
1: 嗯，
0: 那往常我们说腌鱼呢，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呀？葱姜料酒加盐，什么各种抓揉，对吧？抹了这个蒜头油以后，它完全可以代替到那些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先给到一些的这个金蒜加这个蒜油，我们只需要给到一点生抽和一点点的盐味码齐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闻到鱼肉和蒜油之间的结合的味道了吗？好了，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拌一拌。
1: 就没有想过啊，就是蒜油然后跟鱼肉结合在一起，它是会如此美妙的一个味儿。
0: 拌的时候呢，这些鱼肉啊本来就比较的干爽，它也很好的把这些个生抽还有蒜油呢给它吸进去，
1: 这样一会儿放进那个焖饭里的话、其实它鱼肉本身它表面裹了一些蒜油啊，也会为它锁水，主要是它那个口感是很鲜嫩的。
0: 是的是的，鱼肉咱快速的腌完了，
1: 准备好了，我们看看米饭的状态。
0: 来，汤汁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叫鱼木泡吧，差不多是。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了，赶紧把鱼肉给它放进来。
1: 这个鱼肉真的是很香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平时其实腌鱼肉的时候，它如果是生的状态，还会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0: 对的。
1: 但是这个蒜油完全不会，它下进去只要一融合就很香。这鱼肉也下锅了，我们胰岛素的这个好帮手是不是也可以登场？噔噔噔噔噔，
0: 看是啥？
1: 这一看大家一目了然，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西兰花，是不是？郭老师，它好在哪儿啊？
2: 因为西兰花里其实含有一种矿物质叫铬元素，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胰岛素好帮手。因为铬元素可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协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1: 但是郭大厨说最后才放这个胰岛素好帮手西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太耐火，这个火力的时间如果长了对营养元素有损耗吗？
2: 会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在放的先后顺序上还是有讲究的。
0: 接下来呢，咱就给它撒到这个鱼肉上就可以啊。我们只需要加盖，大概是3到4分钟这个鱼肉就成熟了。
1: 这个3-4分钟之后啊，就可以准备勺子跟碗了。今天肯定得干一碗饭哈。但是啊，整个的这个吃米饭的控糖配方，还有做米饭的那一步高招，顾大厨快为大家揭秘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俗称的叫做沥米，其实就是沥水的意思。在有一些的地区呢，它会有这种就是事先把这个米呀、开水把它做一个汆烫的一个处理，再把它捞起来放到一个屉布里，然后再放到蒸锅上去蒸熟，整个

0: 你这后背就湿了，你现在这好歹早晚其实晚上不凉，就是早上凉，早上凉这中午热嘛，就还好了。
1: 那么骑手就不用啊赶那几秒钟玩命的抢灯了。
2: 没错，那这红灯停表的功能啊到底是怎么用的，上线之后效果又如何呢？
3: 此前，江苏无锡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在浙江湖州，一外卖小哥也是在闯红灯通过路口时撞倒了一名正常骑行的老人。最后，交警依法判定外卖骑手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4: 您看啊，很多时候呢，外卖骑手呢都会因为图快罔顾交规骑行，而因此呢造成事故，极易发生危险。
5: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就是送外卖特别快的话，就是不顾红绿灯，要不就不顾旁边那个人走的，就特别横冲直撞的。
6: 主要是快，在你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就十难九快嘛，给交通因素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5: 本来是行人通过，但他们会走行人的道，哗就过了，我就很担心。
7: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闯红灯的，希望他们骑慢一点吧。
4: 而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很无奈，这些行为呢都是因为想节约配送时长，以防超时。
8: 本来都是时间比较短，你要等红灯的话，时间不是更长了吗？谁也不愿意危险着去跑，你知道吧？
9: 有一些红灯能等三分钟啊。等的人特别着急，就只想闯过去，卡车时。
5: 理解他们要着急送外卖，但是安全还是第一的。
4: 而最近啊，对于骑手来说呢，就有好消息了，外卖平台啊有新政策出台，红灯停表。
3: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自动计入配送补时，不影响考核。也就是说，骑手配送时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在骑手的送餐导航界面看到了相关设定。
5: 等灯时长记录中，路口请别着急。
10: 有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显示的时间吗？
11: 你送完单的时候，它会在系统里提示。
10: 等红绿灯的时间不用考虑了。
3: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路上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全程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了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2: 不担心超时，时间很充裕。
8: 你这2-3分钟，有时候你超时也就超1-2分钟，2-3分钟正好够。 他把这红灯的时间去除了以后，你不是你配送的时间加长了，
10: 还是挺立竿见影的，
13: 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10: 更安全。
9: 肯定有好处呀、啊，延长时间，不用闯红灯吧？
14: 加10来秒钟，当然是好了。闯红灯危险呀，过以后的那个可以加时间吗？心里能够舒服点吗？对吧？
15: 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了吧？
3: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16: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4: 据了解啊，目前这个等红灯停表的首批路测呢已经完成，而且啊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和经开区的部分道路呢率先接入了交通数据，试点上线。那么试点上线之后，骑手在外卖配送的时候有没有更加规范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朝阳区的国贸附近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
3: 观察中确实有很多骑手在骑行时都不再加速抢灯了，闯红灯等违法现象少了不少，但还是有个别骑手仍会无视信号灯通行。而在随机采访中，不少骑手也对于新功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5: 它不准，就比如说这是红灯，它是绿灯，我希望把它搞准一点，比如说同步一下，这个是红的，这个也是红的，它是红的，它是绿的，我走不走？
17: 刚开始我感觉不太灵敏，就是有时候等红灯了，它没有显示，
18: 开导航才有，不然它就不知道你在等红灯。
10: 确实加时长了哈，不用闯红灯了，但是分布的太少了，只有几个别有。
9: 它刚上线肯定是不完善，它也得逐步完善呀、啊。
3: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的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0: 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
1: 除此之外呢，据了解啊，平台还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说配送时的这个时速呢是按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的，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有额外的补时，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是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的。
2: 哎，说白了呢，就从根上啊给这个骑手松绑了。以前是啊分钟级竞速，现在呢是安全第一位。咱也希望呢这外卖的用户啊能够多分理解，您可能呢晚吃几分钟的饭，但是呢骑手是等红灯的，这个做法是保障人家生命安全的。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暑期旅游市场啊是红红火火的，但这红火之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乱象。前不久，央视记者对部分的低价团进行了暗访，而结果表明，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的跟团游的产品，号称呢是旅游行程丰富，还明确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而实际上却是让人大跌眼镜，游客的感觉那是相当的扎心呢。
1: 这位央视记者呢是以游客的身份在网络直播间里边下单了一款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跟团旅游产品。那么这个旅行团呢，5天4晚包吃住玩，价格呢仅需999。旅行社宣称啊，全程入住星级酒店，仅有2处购物点位，而且呢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没有强制。而且这位行程管家呢还主动的联系记者啊，说免费帮你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呢这个行程管家还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旅行社的营业执照。
0: 甭管呢发什么，说实话，这一听价格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想想啊，990块钱，6天5晚，而且还是星级酒店，这太便宜了。我们常说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嘛。
1: 没错，行程开始的第2天，这导游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了，开始不断的暗示消费者啊，要在购物点位购物啊。对一些没有购物打算的游客呢，这导游甚至是恶语相向。这么着吧，咱们呀看一段视频。
2: 极度阴暗一个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干搅屎棍。我落骚岛站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一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你活着不累吗？不累吗？你还是人吗？
1: 大伙儿听见了吧，这导游说游客内心阴暗，一路行程都在做搅屎棍子，这是赤裸裸的人格侮辱啊。用气急败坏这个词儿形容这位导游，我看一点都不过分吧。
0: 等到了第4天，这个行程进入到了翡翠购物环节了。这回呢，这导游啊干脆啊直接就定下了所谓的规矩，说全车每一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呢不能离开商场。显然啊，这个导游吃相很难看啊，而且呢已经是毫不加掩饰了。
1: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啊将近3个小时，直到大部分的游客完成消费了，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呀，因为这个翡翠业绩不理想啊，导游呢又开始让大家买鲜花饼。等这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这导游突然宣布自己带团的工作到此已经完成了。这旅行团呢接下来的行程由另一家旅行社的导游接手。
0: 就这样，这一趟旅程走下来，这暗访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足足有5家。每一家旅行社呢的导游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让游客花钱购物。有导游甚至还暗示说，你不购物啊就不安排吃饭了。
1: 所以您看看，这哪是旅游啊，简直就是在割韭菜，而且是割完一茬接一茬。那么游客至此啊应该明白了，低价就是诱饵，进了这种旅行团呢，自己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了。
0: 其实呢，早在2013年，旅游法就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但类似的场景依然在某些旅游项目当中不断上演。那你说这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呢？
1: 有专家分析了，这个低价团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啊，违法成本太低，导游强制购物，一旦被抓了实锤呢，除了处理这个涉事导游，对于这涉事旅行社的罚款呢，可能还不如一个低价团半天购物的回扣呢。当这违法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的成本，那这违法就在所难免了。
0: 确实是这样，咱们就这一次央视记者的暗访来说，而后续的情况呢，确实也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事件被曝光的当晚，这云南省的文旅厅呢就连夜发布通报，表示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2天后公布了初步的调查处理结果，多家涉事旅行社和导游拟被吊销证照。
1: 但是呢，公众需要的不光是一次次的连夜行动和事后的追责，而是要彻底铲除这种坑人的低价团赖以生存的空间。
0: 那么如何治理这 这些不合理的低价旅游团呢？这一方面啊，我觉得咱们北京是交上了一份让人很满意的答卷。像今年七月份暑期刚刚开始，北京呢就启动了2026年旅游旺季团队购物乱象治理专项行动。
1: 其中呢关键的一招啊，就是暂停了所有专门面向旅游团队的购物店在电子行程单系统的备案权限。那么这个暂停键一按呢，就等于切断了非正常购物店的客源的命脉。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去按下了暂停键之外，像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和公安、文化执法、市场监管、交通、城管执法等部门联手，形成了常态化的巡查检查机制，包括抖音、快手、美团、携程、同城等各大平台也全部下架违规低价旅游产品，招不来游客，旅行社再能忽悠，这低价团也成了空中楼阁了。
1: 不仅如此啊，北京文旅监管部门呢还尝试运用旅游 AI 加人工复检的线上系统，串并分析旅游大巴的视频线索，强化对导游诱导游客购物行为的监管，同时呢还会利用电子行程单、重点购物场所大数据等等，对这旅行团进行全程智能的监管。
0: 一通操作下来，这效果是立竿见影啊！启动的当天，在京的旅行社每人次接待价格就上涨了500-600元。有业内人士说，北京整治低价旅游的这种团，这回真的是动真格的了。
1: 有这么一位啊，在旅游行业摸爬

0: 这里的首个安宁疗护病房，同时成立了一支含医生、护士、个案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医务社工、临床药师、民俗专家和志愿者在内的安宁疗护队伍。
1: 那是很美啊，你知道。我觉得安宁疗护从业呢，医生应该心里特别干净。如果你只有你心里特别干净，你才能容纳一些污垢，有种包容力。如果你本身背负了太多的话，你对于患者的不管躯体层面、心理层面、对社会层面，你无以复加，你很难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去应对你的患者。我二姐比我大2岁，6年前她得了肿瘤，告别这个世界。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1年的时间，我很难告诉她，你可能就是几周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二姐对我这么重要。当我回到床旁的时候，看她已经是意识模糊。别人告诉她说：“你弟弟来了，贵军来了。”她说：“啊，贵军来了。”他想找我，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一块扭头转头。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很痛苦，很伤心。我从来不刻意回避我对他的思念，我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任自己的眼泪肆意流淌。我觉得那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的尊重。
0: 二姐的离世，再次让陆桂军坚定认识到，善终是一个需要被面对、被谈论、被学习的话题。
1: 我是9点的航班，这个手术估计1小时就做完了，那就明天早上你通知我吧。那我就回家先睡几个小时，然后他们几点能接我们几点，我几点去。没事，你通知几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就来了就啊。
2: 行，好的，好的，
1: 好。你看，本来手术到3点，来一个急诊手术加到前面去了。我们经常半夜做。
0: 陆桂军的微信名叫陆矿，这一充满隐喻的名字暗示了人生境遇。他需要把握自己的陆矿，也需要帮助更多的患者家庭真正摆脱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1: 昨天老曲他这个是眼睛花、
3: 啊、
1: 拿水冲一下、
3: 眼镜
1: 看来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哈、帮我把家属找个
3: 找过来在
1: 这里吗、谢谢。他现在就清醒的时候他认识您和认识啊，这还不错。就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就是弥留之际他就这么轻了，不知道是谁了啊。到时候我们要反复确认我是谁，你放心，我一直在。这个话是要说的，就每一个人走的时候，危重是不希望是孤独的，希望亲人在。
0: 入院后不久，陆桂军开始帮助耿奶奶站在老伴的角度去想，他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4: 他说我愿望就是，平平静静，有尊严的离去。尊严实际就是包括颜面呀，就是还有心灵上的那个安宁啊。他说就包括，肯定是包括这2点。
0: 照顾老伴儿的每一天，耿奶奶都在认真按照陆桂军的叮嘱，为老伴儿有尊严的离开做足准备。老伴儿不能说，但可以写，耿奶奶仔细的阅读，尽力去完成。这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实属不易。
1: 和安宁疗护病房，我们的患者和家庭，他在整个社会生态中，他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一定是最有爱的。
4: 从他得病以后，我就怕他有思想负担嘛，就怕他这种想法那什么，所以女人的最温柔的那一面，全给了他了。
1: 徐老师可能就在这2天了。其实上次你问我说，我说是按周计，现在应该是按日计了，随时有可能转身。
3: 我想到。
1: 想到了。然后，还好昨天、前天、亲人都看过了，还好徐老师把自己后边事安排得特别妥帖。
3: 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写了一段话，每天他们说你跟他多念念。我说我感谢你，我这辈子嫁给你。我觉得感觉确实是知足，然后就是也感谢你这辈子把你的爱和大度都给了我。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包容。
1: 太好了，太好了。 其实，我们写。

0: 希望是我们做那么长时间工作，希望每一个人走到这个关键时候完全是亲人的认可都不舍。
1: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0: 在最后场景呢，我跟病房已经交代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面临这个场景。
2: 高奶奶知道自己必须鼓起勇气做好这件事，她要让最后的告别没有遗憾。
0: 所有情况目前都是按我们掌控中在往前走的，即便有一天你远行了，然后家里人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将来老伴儿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照顾他。然后特别腿，哎，
3: 你乐乐，给我的以后的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啊。谢谢你给了我你这辈子的包容和爱，对我的大度从不斤斤计较。
0: 有反应了，知道了，你安心休息啊，你所有担心的事儿我们会向你保证做得很好。

杜慧君离开了，病房里耿奶奶再次亲吻了老伴儿。这一次几乎陷入昏迷的爷爷抬手轻轻拍了拍老伴儿的肩膀，仿佛在说，别伤心，我都知道。这是耿奶奶人生中第一次这样与挚爱告别，她在心中预言了无数次，她真的做到了。拍摄结束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莲老，为了让90岁的老父亲能没有遗憾地离开，孩子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